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黎明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西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

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

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

0: 被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是那么孤独，孤独的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的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

了，昨天凯西从我这儿走了，我知道我还爱他。他说我就像离空中的尘土，他不能在后一起飘飘荡荡。

我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范值。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街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5000-6000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 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作何用途？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 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

0: 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玉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梁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梁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梁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梁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梁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 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1000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愈、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0: 跟红山人一样，良渚人也好玉。不同的是，在良渚文化区域出土的玉器数量更多，制作工艺更为繁复。它们是怎么完成的？首先是切割玉料，与红山人相似，良渚人切割玉料的主要方式也是砂绳切割和锯切割。但有一个细节令人惊奇，在不止一件玉器上，我们看到了同心圆弧线切割痕迹。据此推测，良渚人已经拥有了使用轮轴机械的切割技术。其次是钻孔，红山玉上的孔用于穿绳佩戴，大小接近，良渚玉器的孔径则有大有小。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竹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碎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誉。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象，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骨纹、乳钉纹等，都与良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5000年。当我们迎面遇到良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良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良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玉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良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玉琮外方内圆，呈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良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在玉琮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一三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 二四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琮王上还有八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良渚社会的一个入口。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象征良渚社会顶尖等级的，就是玉琮王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半人半兽的形象，头戴宽大的戒字形羽冠，双手五指平伸，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宽扁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更有两只弯曲的兽爪。它是良渚人信仰的标志，是良渚人的神徽。良渚迄今出土的15000多件玉器中，神徽几乎无处不在，但大部分多使用简化图形。完整的神徽图案只被用于最高统治者，他们是良渚历代的王。王、贵族、平民规定有严格的用玉制度，玉器形成了一整套以琮、璧、钺、锥形器、冠状式、三叉形器等为代表的系统，以品质和数量、种类和组合、神像和纹样为区分准则，玉和人的等级被相互匹配。以身份使用玉器，以等级随葬玉器，成为全体遵循的体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由此强化。作为礼器的玉走到了社会和人心的深处，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次深刻变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9: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8: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找上门？便血、突出、疼痛，是忍一忍过去了，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如何从日常做起，告别内部困扰？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您专门提醒大家内裤不要穿得过紧。
13: 嗯，
12: 那么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骑友骑行啊，自行车裤，而且呢是要长时间坐在自行车座椅上的，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吗？
13: 是的，这种情况呢，会有一定的几率导致痔疮的发生和加重。但是呢，这个情况呢，也有两种，我觉得啊，供咱们骑友们参考啊。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骑行的时候啊，不要过于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因为啊。这些人群啊，他本身通过锻炼的身体素质会比较好啊，身体素质会比较这个，本身他这个肌肉啊、体能啊、机能啊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类人群呢，他实际上是不容易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的
12: 哦、
13: 但是如果训练过度导致自己的身体过于的疲惫啊，就会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所以我建议骑友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科学的制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训练计划。有这种日常的有氧的这种训练，也有我们一些挑战自身的极限，或者说要出成绩啊，要拉成绩啊，这种情况。但是要出成绩啊，要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情况呢，不要过于频繁
12: 啊，
13: 经过这种科学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这种调配或者说分配，他们 一般就能很好的避免痔疮的发生了。第二呢，既然咱们这有这样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这种欲望，或者说强身健体的这种需求，那么平时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这些方面呢，就需要多加注意，避免其他的刺激啊导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锻炼啊，他就是为了吃。我有好多朋友，就是他今天比如说像那个骑自行车呀，包括出去跑步啊，哎，一看消耗下去了1500大卡，哎，这今天晚上呢，我这吃回来
0: 2000卡，
13: 两千卡不至于，有的吃回来1000卡啊，我这还消耗了500卡，是吧？他有这种想法，这时候呢，我就建议啊，在剧烈运动之后，如果在暴饮暴食啊，在大吃大喝，其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导致这种痔疮的发生的。既然我们在锻炼啊，我们本身就有这种腹压增加呀，这种导致这种痔疮下垂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其他方面就多加注意。
0: 好的，那骑行好歹是一种有氧锻炼哈。那有更多的人现在追求无氧增肌，这个深蹲和硬拉是一个基础项目。
13: 是的，
0: 那深蹲和硬拉造成的压力，局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呀。
13: 没错，我们平时啊，痔疮的患者中啊，有一类特别明显的人群，就是重体力劳动的人群。当然我们
0: 重体力劳动，
13: 对，是的，包括我们搬家公司的工人啊，包括我们一些训练量比较大的我们那个军人，都会有这种痔疮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种情况，确实是由于用力过度，然后使大劲儿，它就是容易把这个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会去塑形、塑身、增肌，
1: 嗯、
0: 他会吃一些蛋白粉。
1: 啊，吃蛋白粉跟这有什么冲突呢？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吃蛋白粉会导致大便干燥。
1: 哦，
0: 嗯，如果咱们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不足，
1: 嗯，
0: 而摄入的蛋白比例过高，
1: 嗯，
0: 大便就干燥了，
1: 哦、
0: 不好排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也是两条，
1: 嗯，
0: 第一，如果您本身没有痔疮这个病，
1: 嗯
0: 啊，那这样其实是无妨的。啊，说明你本身身体还是就是这个体质吧，
1: 嗯，
0: 啊，还是不太容易得痔疮这个病的，
1: 嗯，
0: 啊，如果您平时就有痔疮的毛病，
1: 嗯，
0: 啊，还会因为不单是因为就是因为训练啊，或者说就时不时的就会发作
1: 啊，
0: 会出现症状，
1: 嗯，
0: 啊，我建议您更换，
1: 嗯，
0: 这个锻炼的方式，
1: 嗯，
0: 啊，就不要再进行一些这样的锻炼了。它确实会导致痔疮迅速的加重、
1: 哦、
0: 然后急速的进展到需要做手术的程度。
1: 哦，
0: 嗯，
1: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深蹲硬拉是追求重量的。
0: 是的，
1: 嗯，他拉的这个杠铃哑铃哈、啊、要不断的追求这个公斤数的提升。
0: 对，从60到80，从80到120，是的，是逐渐增加的。嗯、
1: 我们看到您刚才说就是痔疮的高发人群，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重量级的这个运动员，那举重运动员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0: 是的。
1: 哦，
0: 嗯，
1: 因为你在锻炼了自己的腰臀大腿肌肉的同时哈，那局部的压力也肯定是会增加的。
0: 是的。
1: 哦，所以如果是你已经有这个问题哈，那就要避免它的进展了。
0: 对
1: 啊，大家，
0: 所以咱们就要悠着点
1: 儿，悠着点儿。好的、
0: 嗯、
1: 那治疗痔疮的非处方药不少。
0: 是的，
1: 哎哎，很多人犯了痔疮之后啊、
0: 嗯，
1: 我就自己买点啊、
0: 嗯，
1: 有很有名的啊，有栓剂，有药膏，或者是几管齐下啊，同时来几种啊，倒腾着用。这种在临床上常见吗？那收效如何呢？
0: 哎，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大概有这么几种病人，我给大家讲讲，
1: 嗯、
0: 我都碰上过。
1: 嗯，
0: 有些病人呢是这样，他说那个说之前啊用过这药，效果不错。啊，这次犯了之后呢再用就不管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有些病人呢以前是出血、哎、用上这药挺管用啊，后来呢再买了之后呢这次是哎出现了疼痛的症状，哎发现这药不管用了。
1: 嗯，
0: 还有的病人呢一下啊上药店啊，把这药店6-7种这样的治疗痔疮的药给包圆了，回去挨个试啊，说用来用去也没见好。
1: 嗯，
0: 这样一些情况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使用咱们痔疮的这些药物的这样一些误区。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是这样，痔疮药啊，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不管是外用的栓剂啊、药膏啊，还是泡洗的药，种类繁多。大家去药店或者上网一瞧，大概30-40种总是有的。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啊，怎么办呢？在犯了痔疮之后呢，您啊可能有出血、脱出、疼痛、瘙痒这几个症状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症状。实际上呢，我们临床上这些治疗痔疮的药物也是针对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症状所设计的。它不是说一个痔疮药就能治疗所有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犯了痔疮之后呢，由于症状的不同，它用药啊是不同的。所以您尽量不要自己瞎用药。有了痔疮症状之后呢，可以到我们正规的这样一个肛肠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让大夫评估一下您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有针对性的对症用药，花钱少，见效快，副作用小，还能免除您诸多的麻烦。
1: 但是很多特别是女性他会有这个隐私上的顾虑，他觉得我去看肛肠科大夫我不好意思。包括有些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本身有那个肛肠指检会放弃掉，本身可以有机会检查到自己是什么情况的，结果都会放弃。所以您给大家打消打消这个顾虑。
2: 这个问题啊分两个事情看啊。首先这是一个隐私方面的疾病和隐私方面的问题。这个大家所有的心态不好意思去看呀、比较囧啊，这种都可以理解啊。这个呢对于女性来讲呢，所有的这个肛肠科都有女性医生出诊。所以这个就能打消我们很多顾虑。第二个呢，
1: 也可以说明这个女性患者有多少
2: 对，需求很大。第二个呢，我从这个反面呢，就是说一下，说我们出现了肛门部的这个问题啊，不要天然的以为就是痔疮。因为我们国家最新发布的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病率显示，北上广这样的中心城市，咱们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位居了第三位。发病已经位居第三位，死亡率已经位于第五位。它是一个发病很高的肿瘤。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70%的大肠癌发生在直肠，而70%的直肠癌呢又发生在我们可以被检查到，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直肠指诊检查能摸得到的部位。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不适感，一方面为了自己说我今后不进展到我们做手术的程度，我们早诊早治早预防，去检查检查，去看一看，有针对性的用药。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排除一下，因为我们直肠癌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啊。我治疗过的一个最年轻的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直肠癌了，而且分期还非常的晚，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们去排查一下，它别是个恶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直肠癌，它会掩盖症状，让您觉得嗨，这就是痔疮出血，用点药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们要特别在意。有这么几个鉴别点吧。您可以自我在家观察观察这个情况。第一，血的颜色。
1: 血的颜色。
2: 您出血是鲜红的还是暗红的？有没有夹杂一些粘液呀、脓血啊这样一些情况？如果都是鲜血，往往是痔疮的出血。如果血色比较暗，加有粘液血块啊，之后就要小心，是不是其他问题。对，
1: 这是一个鉴别点。
2: 第二个，痔疮出血是出血，它没有排便习惯的改变。你大便原来该是几次， 现在你出血了还是几次，
1: 嗯，
2: 它不会有这种改变。但如果您是一个肠癌，
1: 嗯，
2: 那一定会伴有一些大便次数增多
1: 啊，
2: 便异频繁，
1: 嗯，
2: 老想去老想去，去了之后呢不是真有大便
1: 哦，
2: 拉点这种血呀，啊，粘液啊没了，
1: 嗯，
2: 这种情况就要高度警惕
1: 啊，
2: 嗯，是不是直肠癌。
1: 哎呀，
2: 第三个鉴别点呢，嗯，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
1: 嗯
2: 啊，如果我们是痔疮导致的大便形状改变呢，它往往是整体的，你会发现大便变细了
1: 啊，
2: 嗯，但如果是肠癌的呢，它会让大便，你大便不会整体变细，
1: 嗯，
2: 会直肠癌的这个肿物，
1: 嗯，
2: 会把大便压出一个印子来，
1: 哦，
2: 会有一个凹槽或者说一个印记，
1: 嗯，
2: 这种情况呢，往往是直肠癌这种情况
1: 啊，
2: 嗯。第四个鉴别点呢，
1: 嗯，
2: 就是如果你犯这个情况，比如说半年、一年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2: 痔疮出血是出血，
1: 嗯，
2: 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它不会让您消瘦，
1: 嗯，
2: 不会出现消瘦啊、腹痛啊这种，
1: 嗯，
2: 全身的表现，
1: 嗯，
2: 但如果是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2: 那它会出现乏力，
1: 嗯，
2: 消瘦，
1: 哦，
2: 腹痛，
1: 嗯，
2: 这些全身症状，
1: 哦，
2: 嗯，
1: 好的，那今天您说的这几个鉴别点哈，对大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2: 提醒大家，
1: 啊，真的不要忽视。然后再一个，我们说它是个难言之隐，是因为您有这个问题呢，您可能不好跟别人交流，
2: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在科普节目里面多跟大家说一说，您引起重视
2: 啊，嗯，我们知道了它是个良性疾病啊，怎么治都好治
1: 啊，嗯，怎么治都好治，但是据说手术特别疼啊
2: 是所以呢首先啊因为这个咱们肛门局部啊它确实神经丰富啊比较敏感，所以无论是手术啊还是用药啊它肯定会有一些不适感，但实际上呢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啊，现在做一个痔疮手术已经实现了微创和微痛。另一个方面呢，说我们尽量，我们说做手术是最后的办法，
1: 嗯
2: 啊，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这样一个痔疮或者说这样一个疾病吧进展到那一步，
1: 嗯
2: 啊，这就更强调了早诊早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嗯，
2: 我们平时呢有不适感出现了症状之后呢，啊假如我们平时忙自己用点药但发现它没有缓解，甚至有逐渐加重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我们就赶紧去就诊用点药。它不单啊能让您更加舒适，降低你这个发作的频率，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极大的延缓啊这个痔疮进展到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2: 那么甚至啊不用说甚至，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因此啊就终身不需要做痔疮手术了。
1: 嗯
2: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嗯，好的，那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痔疮哈，科学的对待它。
2: 是的，
1: 嗯，虽然它是一个退行性疾病，有一半以上的人啊，至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遭遇啊，所以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庭成员啊，有了痔疮都不要害怕，正确的认识它，正确来对待它，躲过最后那一刀哈。
2: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吕宇栋副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呀，距今是5300年到4300年，尤其呢是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将南方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啊中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然而这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呢，也是如影随形，一直啊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啊最晚也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的玉琮，因此民间收藏对良渚文化古玉一直是爱恨交加，因此呢也就诞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民间收藏古玉的话题。我国天津的著名收藏家王敬之先生在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介绍了他曾经收藏了一只良渚高古玉玉镯，期间呢还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8: 杭州的良渚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既没什么特别的产物，风光也不怎么样，但是自从发现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玉器以后，它的名声在古玉文化史上比任何地方都叫得响。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成为了海内外古玉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宝，特别是那些刻有神秘的神人兽面纹的玉琮，更是令人垂涎。1998年钱江晚报曾经登载过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浙北某地的工地上，一位民工发现了一个古墓，就瞒着其他人，第二天天没亮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古墓，找到了一个良渚玉琮，卖给了当地的古玉贩子，得款2万元。 古玉贩子又将玉琮通过走私分子介绍，以1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了澳门的收藏家。据说又有杭州的古玉贩子也染指其中，整个故事曲曲折折。大结局是公安人员抓获了这批贩子，还远赴澳门将玉琮给追回来了，使得国宝未能流失。倒腾良渚古玉的贩子们也鸡飞蛋打，赃款被没收了，还罚了一笔钱。文章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良渚出土的玉器是国家的财产，一般人还是别碰为好。王敬之喜欢玉，从一开始买到福寿如意就是和田玉，这是真正的玉啊。而其他任何被称为玉的南洋玉、岫岩玉只能叫做玉石。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最后才选定了用最能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和田美玉作为了国石。我们没有理由去背离它，所以除了因为高压线之外，从玉质上王敬之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玉。但是良渚文化的古墓葬并不像后代墓葬埋得那么深，5000多年的沧桑又让他们在外表上毫无标记，根本不存在盗墓的问题。钱江晚报说的古墓不一定会是良渚的墓葬，因为玉琮是良渚玉器的重要礼器，它比玉璧还要贵重得多。在考古发掘当中，有些良渚墓葬中会出很多的玉璧，而没有玉琮，还没有发现只有玉琮没有玉璧的现象，因为良渚墓葬里不可能出现只有一只玉琮而无其他玉器的情况。在历史上，杭嘉湖地区农民在取土烧砖以及农田耕作的时候，都会时不时地弄出点零星的良渚玉器，流到古玩市场上，价格也低得可怜。王敬之就在无意中收藏到了一件早先出土的良渚古玉，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玉镯。这只玉镯是同类一块玉一道买下的，买那块玉的时候，有朋友就劝王敬之别买，卖主一见连忙的降价。王敬之思来想去，人家大老远的跑来了，不买点东西对不起人家，就把它买下来了。卖主一看王敬之买了，又趁机会从包里头掏出了一只玉镯，哎，王先生算偏一点，您留下吧。王敬之一看这玉镯，嗯，倒是玉镯，内里和两面都是平的，外边是半圆的，颜色灰灰白白，还带点黑加点黄，烂了许多窟窿，只有一面有薄薄的红色，那也是一种病殃殃的红，整个就是一块烂石头。王敬之这个人向来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对方已经讲价了又不贵，只好啊再掏一次腰包吧。但是这一次却让王敬之实实在在的捡了个便宜，因为这只玉镯是一件真正的良渚古玉。你相信买玉要讲缘分吗？哎，说实话，王敬之就特别相信。这只玉镯，王敬之没有把它当回事，随随便便的就扔抽屉里了，继续搞他的和田玉收藏。只是有朋友来玩的时候问他最近收藏什么东西了，哎，他才把这玉镯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家也不看好，而且内镜太小，这没法佩戴。随着王敬之对古玉的了解，慢慢的他开始注意这只玉镯了。 因为很多书上都说上古时代的玉镯大多是高茧状或者内平外圆，而且一般不雕纹饰，扁平状或圆柱状，都比他们要迟。在《良渚文化玉器》一书当中呢，有一件纽丝纹玉镯内里也是平直的，再说了它的颜色吧，绝对是二次生成的，而且十分自然，它身上的窟窿也很自然，不像是人工用氢氟酸一类的化学药水泡出来的，用开水一泡拿出来一闻，一股子腥气，这更证明了这些窟窿实际上是铸孔，是高古玉器受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它身上还有一种沁色冰裂纹，就好像瓷器的开片一样，十分的漂亮。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良渚文化的高古玉不一样啊，来自我国西藏天域高原的天珠，则是啊另一种含有玉质和玛瑙成分的珍贵稀有宝石。天珠啊又称天眼珠，是一种啊极富民族和宗教色彩，蕴含神秘传说并含有特殊磁场的稀有珠宝。天珠的材质啊其实是沉积岩的一种，叫九眼石叶岩，因为它呢含有玉质和玛瑙的成分，被认为啊是一种稀有的宝石。我国西藏自治区地属喜马拉雅山脉，石质当中啊含有九眼石叶岩，藏民啊将浓厚的宗教信仰赋予在这石头之上，磨制加工而成大小不等的各色天珠。著名演员李连杰就有一颗价值上亿元的天珠，那可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也是天珠收藏界的一大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讲述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故事。其实啊，他也曾经收藏过一枚九眼天珠，但是后来呢，被他夫人给卖掉了，实在是可惜。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啊，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大多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王敬之知道这是一件高古

0: 器珍品了，赶紧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一般人是不让他们碰的。哎，大约一年以后，王敬之因为给一家单位编辑了一本书，他们家来了一位女孩，她是来帮忙打字排版的。王敬之家没有女儿，看见这么个清纯的小孩，夫妻老两口喜欢得不得了，就想认她做个干闺女，让她住在自己家，又买东西送给她，还给她起了个跟自己姓的名字，王岩。王景之马上想到了这只玉镯，连忙取出来献宝似的。女孩也真有缘，手生得特别小，居然一点不费事，哎，就戴上了。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女孩开始说镯子戴着不舒服，发热，而且越来越热，有点受不了。王景之说，别人的玉戴着都凉，你怎么带着热呢？小姑娘在手上擦了些个肥皂作为润滑剂，把玉镯取下来，王敬之又宝贝似的藏了起来。又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天他无意的展开了自己的宝贝，突然发现这只玉镯原本只是薄薄一层的红色，竟然变成了大半层红色，其中有一块简直像红宝石，用灯光这么一照，没有一点的瑕疵，颜色也极其的艳丽。这只玉镯王敬之以前看得很仔细，绝不是这样，这在古玉是一种盘变，是因为和人的体温汗液接触以后发生的一种变化，就好比从冬眠状态中醒过来了。他是不是在自己干闺女手臂上完成复苏了呢？过去呀，王景之一直认为地方玉的沁色一般都只是些个鸡骨白，不像和田玉那样五彩斑斓的，没什么玩头。从这只玉镯的变化，至少部分的改变了王景之对地方玉的看法。王景之就时常琢磨呀，这只玉镯这么小，不像是给成人戴的，或许是一位充满了父爱的酋长特意命人做了送给他的宝贝女儿的，一位美丽的小女孩，他的宝贝女儿又通过大地母亲将玉镯流传到了今天，被我这样充满了父爱的人收藏了。我们的干女儿后来又到外地去闯荡了一段时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前些日子打电话告诉王敬之说要做新娘了。王敬之夫妇由衷地祝福他的干闺女，希望她带着自己的如意郎君回娘家做客。哎，既然这只充满了五千年父爱的温情玉镯干闺女带不了，那么王敬之又选了一块代表吉祥的古玉送给了他的干闺女。雪域高原的拉萨给人一种梦一样的情怀，飞机掠过连绵起伏的雪山，临近拉萨的时候，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飘舞的哈达，把一江奔流的碧绿献到了你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初，孙仲谋去拉萨参加40周年庆典活动，第一次踏上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市，抬头是一碧如洗的蓝天，极目是雪白似云的冰峰，拔地而起的布达拉宫，古老中透出一种庄重，红墙白殿，金黄色的佛动法轮，让人对佛教的神秘多了几分虔诚。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城市了，孙仲谋竟然提前去了整整10天，为了安排台湾8000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自治区的同志陪着孙仲谋先参观了所拍摄的景点，没想到 这让孙仲谋意外地受了一次文物的洗礼。在美丽的布达拉宫里，孙仲谋有幸目睹了中国瓷史上备受推崇的第一件斗彩瓷器。这是一只明代宣德官窑碗，被置于一座台案上独享其尊。碗上的画片是鸳鸯戏水，青花勾勒出的水纹和莲花衬托着的色彩艳丽的鸳鸯，恰如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由于这只碗深藏于佛教的圣殿里，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就是许多文物工作者也只能对着图片兴叹。孙仲谋能够咫尺间与其亲近，正可谓三生有幸。在一间特别开阔的大殿里，陪同的布达拉宫人员可能见了孙仲谋对宫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指了指上边，让孙仲谋抬头往上看。孙仲谋仰头看上去，只见上边吊挂着一排排黄色的丝织品。孙仲谋以为是佛教事物，也没觉得有什么新奇的。他看孙仲谋没什么反应，便上去说：“啊，这上边挂着好些龙袍，都是明清两代皇上送给布达拉宫的。”听他这么一说，孙仲谋赶紧抬头观看，借着不太明亮的灯光，孙仲谋终于看清了，这都是绣着海水江崖五彩团龙的龙袍，而且龙纹都是五爪，这是标准的皇帝御用之物啊，在布达拉宫珍藏如此之多，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
1: 那孙仲谋先生的那枚天珠是在西藏拉萨买的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5: 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一天早晨，妈妈走进洗手间，发现儿子布朗的牙刷又被扔在漱口杯的外面。妈妈非常生气，把布朗叫到身边训斥道：布朗，你的坏习惯怎么老是改不了呀？看你怎么又把牙刷放在外面了，我不是对你说过牙刷用后要放到杯子里吗？听着妈妈的训斥，布朗不情不愿地回答：知道了。见儿子有点心不在焉，妈妈知道刚刚的话并未引起儿子重视，于是大声喊道：听着，布朗，你必须把牙刷放进漱口杯里。布朗极不情愿地走进洗手间，放好了牙刷，转身就走。记好了，以后不要再忘记了。布朗经过妈妈身边时，妈妈再次强调。第二天，布朗刷完牙后，将牙刷很认真地放到杯子里。他满以为妈妈一定会为此表扬他，但看到妈妈从洗漱间出来时毫无表示，布朗非常失望。到了第三天，布朗的牙刷又被扔到杯子外面了。布朗，怎么搞的？你怎么又忘了把牙刷放回去？妈妈生气地冲布朗喊。我以为你忘记了，布朗轻描淡写地回答。怎么这么说呢？妈妈疑惑着望着儿子。布朗看着妈妈，目光里透着埋怨。因为昨天我把牙刷放到杯子里了，可你什么也没说。当孩子养成不良习惯时，我们要及时指出来，并帮助他改正。可当孩子改正后，我们也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孩子的心就像最敏感娇嫩的花朵，任何指责和忽视都会在他心上留下伤痕。鼓励孩子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以及某一种要求。曾在入学以来最为头疼的作业之一就是听写词组，因为入学前他识字不多，所以面对乍然增多的生字生词，他真的是本能的头大和排斥。昨晚又因为听写词组时他有许多不会而直接扔了笔和本子，开始抹眼泪。妈妈静静地等他发现了一会儿，看他差不多平静下来，就和他商量：你要不要再去看10分钟的书，然后再听写呢？他崩溃地大叫：不要不要，反正我就是不会，不会不会。妈妈伸手搂过他，帮他擦去眼泪，说：妈妈相信付出一定有回报，更相信儿子的付出，你静下心来认真地看看书，结果一定会不一样的。过了一会儿，他再次听写的时候，果然比第一次好多了。他看着自己听写的结果，有些沾沾自喜。看来我这大脑门真的管用呀。妈妈笑着看看他，你的确很棒呀。我相信咱们的大脑门，但更相信认真和努力的效果，以及你挑战失败、战胜困难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妈妈一直在强调的是，孩子需要认真和努力，以及付出才会有回报。至于他自我认可的大脑门，妈妈也同样做出了认可，这样才能够给予孩子自信。

鼓励孩子要懂得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好的习惯养成更是需要持续的时间。作为家长，我们和孩子朝夕相处，很多时候会忽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却不自觉放大孩子的缺点。因此，我们更要擦亮眼睛，用心去看孩子成长路上的点滴进步。我们不能一时高兴用3分钟的热度关注表扬孩子几句，等到自己心情不爽的时候，或者看到孩子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的时候，就随口责骂、讽刺、打击。家长的喜怒无常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良好心态的养成和优秀品质的培养。宝宝从入幼儿园起，妈妈就开始培养他每天早起喝一杯水的习惯。最开始他是接受的，只要妈妈倒水了他就喝。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就鼓励他起床后自己倒水喝，顺带帮妈妈也倒上一杯水。又过了一段，随着在幼儿园的时间越久，他的朋友逐渐增多，幼儿园对他的吸引力就会越大。每天早上对于喝水他开始有些敷衍，着急去幼儿园，妈妈再次给他讲了喝水的重要性以及坚持一种习惯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他认真坚持自己的好习惯，然后他们又一起讨论如何能够坚持一种习惯，如果半途而废了会怎样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在他不想坚持的时候，妈妈也没有去责怪他，而在他做得很好的时候，妈妈在夸奖他的同时，会有意识地更加突出他所能够坚持的力量。随着时间，现在每天早上的一杯水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起床洗漱完毕，他都会自然而然地为自己为家人都倒上一杯水。所以家长需要的是耐心陪伴孩子成长，针对孩子进步持之以恒的引导，循序渐进的鼓励，让孩子得到更加健康的成长。刚出生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何3年、6年、9年成长之后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谓的重视孩子学习的家长，多多少少有一些扭曲的想法，但总体来说，每一次有关家庭教育这样的活动，可以看到座无虚席，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心态。但正是由于对家庭教育的高度关注，也使得今天的教育产生了许许多多过去还没有产生过的问题。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每个即将当父母或者已经成为父母的人都对即将出生或者即将长成的孩子有着许许多多的要求，有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和许许多多的希望。比如说所谓的胎教，怀孕之前要注意如何调理爸爸妈妈的身体，就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出生有一个更好的生理方面的基础。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对他有很多梦想，比如我们希望孩子将来成为科学家、外交家、世界首富、歌星、球星、明星、高考状元。我们也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豁达、彬彬有礼、风趣幽默、举止优雅等等。其实很多目标对家长来说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开始做家长之后，我们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关注是一生不可能实现的，是虚幻缥缈的。其实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可能都看过马拉松比赛的场景。其实起跑的时候，谁站在第一排、第二排根本不重要，甚至跑完了10000米，谁在第一、谁在第二也不能决定哪一个就是最先到达终点的。但今天许许多多的家长都在拼命的想跑，请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孩子都有这样的过程，开始出生的时候有很多梦想，希望孩子上一个好学校，有一个好成绩。慢慢我们的期望逐渐降温，我们期望这个孩子能够正常毕业、升学、就业，将来能够成家、生儿育女，生活稳定、工作稳定，别下岗，能够在30-40岁的时候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进入老年希望孩子孝顺，最后你不能动的时候，所有最初的梦想都没有了。那时候的梦想就是他能在我的身边给我倒一杯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路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有非常高的崇高的理想，但最后当我们已经垂老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培养都是不正确的。我始终不认为强化训练能培养出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人。当然成功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有句话说行行出状元，无论采取对哪种人群进行统计分类的方法，最后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正态分布的。一个优秀的厨子可能不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反之也是这样。无论我们怎样对人进行分类统计，一定是正态分布的。我们所谓的最成功的人一定是很少数的，绝大多数是平常的。但平常的人就没有幸福吗？我们普通人就没有权利谈幸福吗？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大量的人是普通人，但他们生活很乐观，很幸福。

0: 如何和孩子沟通应该被当作一门艺术。在沟通这个问题上，请每一位家长都思考一下，我们有丰富的话题吗？有丰富的表达方式吗？在沟通的时候，想过沟通的技巧和艺术吗？除了学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沟通话题？我们是否曾经向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孩子只要把分数搞上去，别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们想培养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责任的教育已经彻底的丢掉了。什么都不用管，哪来的责任感？就会出现油瓶子倒了，孩子都会视而不见的情况。在孩子受到挫折的时候，也可能无言的方式更有效。不用说什么，上去拥抱一下他，拍拍他的背，他的头。其实孩子学习问题上，家长帮不上什么忙，这种无言的动作，孩子全部能够理解。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艺术的方式。比如我们有一个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他带孩子做了一件好事儿，从超市买东西，手里拿一样东西没有结账，等到停车场上车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没有结账，其实他拿走了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但家长认为这是培养孩子好品质的重要机会，所以让孩子把钱送还给了超市的收银员。孩子做完这件事情后，家长没有一句口头表扬，但整个晚上父母都表现得非常高兴。其实这种气氛孩子能够感受，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奖赏。有时候沟通需要一些时机，家长和孩子亲情的单薄，我们在若干年前曾经采取一种方式，在军训的时候，我们让每一个家长给军营中的孩子写一封信。军训差不多为期十天左右，我们让这封信统一在第四天的时候交到学校，然后我们争取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让每一个孩子读到家长给他写的信。我们的家长说，不能以我太忙没有时间写为理由，如果全班同学就你的孩子没有信，你的孩子可能会失落。平时家长不愿意谈的羞于开口的话，都可以在信里写出来。为什么选择第四天或者第五天？因为绝大多数孩子这几天离开父母，离开家，特别是军营特别苦的环境，他已经开始产生对家的想念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家长的一封信能够深深地进入他的心中，几乎没有学生看到信不落泪的。这就是一次很好的沟通。沟通，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方式，选择一种场合，选择一种心境，选择一种时机。宽容对待孩子，做到眼里能够揉进沙。芬兰的一个小孩在14那年为家里做了一点事儿，他可能觉得需要有一些回报，于是就写道，取回生活用品20分尼，把信件送到邮局10分尼，在花园帮大人干活20分尼。如果你的孩子突然有一天给你这样的一个纸条，你会作何反应呢？这个妈妈看到这个账单没有说什么，把钱放在那儿。小孩拿到钱的时候，看到妈妈给他写的另一个账单，彼得欠妈妈如下款项，为他在家里过的十年幸福生活零分尼，为十年的吃喝零分尼，为他生病时的护理零分尼，为他一直有个慈爱的母亲零分尼。这就是一种艺术，是现在大多数家长缺少的一种教育艺术。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3: 周末一起自驾去乡，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你好，
9: 你好 ，How's
10: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我们喝茶的器皿，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所谓美食配美器啊，
12: 对，
11: 我们喝茶的时候自然也要讲究这个饮茶的器皿，就是我们说到的茶具。
12: 是，
11: 其实茶具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12: 对，从有茶开始，应该说就有茶具。
11: 嗯，
12: 只不过呢，过去从上古到现在呢，饮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茶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这样一个过程。
11: 哦，那古代用的茶具和我们今天用的茶具是不一样的。
12: 对，首先是因为古代跟现在喝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吧，茶和水是不分离的，都放在一个吊子里，放在一个砂罐里头去煮，煮完了以后连汤带叶儿一起连吃带喝，是吧？
11: 啊、哦，把那茶叶也吃了。
12: 对，
11: 哦，
12: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只吃茶叶，把水倒掉。
11: 哦，是这样的。
12: 哎、对，把它当作食物，就是食物。
11: 啊、
12: 哦，对。但是后来人发现，哎呀，这茶水其实更有味道啊，
11: 舍本逐末哈。
12: 是，该喝的吧，他没喝。不好吃的他给吃了，
11: 嗯，
12: 但是时间一长，人就发现，哎呦，原来这个水更好啊！于是呢，人家才知道，说我就喝这水吧，这样呢就喝茶水，茶水再喝了，是吧？但是呢，这还是连水带茶一起煮的。那么到这个唐朝还是这样啊，所以叫唐煮宋典嘛。唐朝是煮这个茶，
11: 嗯
12: 啊，连水带着一块儿。到宋朝时候吧，宋朝呢，他就把这茶先给打成茶粉，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放在水里冲泡，冲泡完以后，连那个茶叶带那个水倒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咱们一个大盘似的，拿一竹拍子 啊，叫竹藓，呱唧呱唧呱唧跟你搅和，让它出来白色的那泡沫。
11: 嗯，
12: 谁那个茶出来那白色泡沫越多，哎，这越是好茶。
11: 每个时代对于好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堂主送点的说法。
12: 是，
11: 嗯，
12: 但是现在我们喝法呢，就是沏泡的方式，或者是冲泡的方式。是吧？根据这方式的不同呢，茶具也就不一样。
11: 嗯，
12: 所以咱们说啊，从那人懂得饮茶，就有了茶具。但是呢，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茶具也到今天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11: 嗯，
12: 是吧？首先咱们说说啊，什么叫做茶具？那么米夏，请你说说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茶具？
11: 茶具，我觉得如果说的最简单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总得有这个盛茶的器皿吧。
12: 嗯
11: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玻璃杯子，
12: 嗯，
11: 有的时候是茶壶，然后几个漂亮的小茶碗。
12: 嗯，
11: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如果您再讲究点，可能有个茶盘，还有装茶的这个公道杯。
12: 对
11: 啊，闻香杯。
12: 嗯
11: 啊，茶刀，这就层次更高一点了。
12: 是，其实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凡和饮茶有关的物品或者器物，
11: 嗯，
12: 都可以叫做茶具。
11: 对，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12: 不仅是茶壶、茶碗这些直接接触茶叶的，还包括盛水的，是吧？
11: 嗯，
12: 这个水鱼儿，甚至水缸，是吧？烧水的水吊子，或者说水壶，是吧？以至到后来清洗茶杯、茶碗用的啊，这个器具啊，这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就叫做茶具。
11: 嗯，
12: 所以咱们讲茶具也是一个广义的茶具。
11: 哎，
12: 不仅仅是茶杯、茶碗、盖碗这些东西，是吧？也包括烧水的、盛水的、清洗的这些，是吧？你现在烧水很简单了，是吧？咱们有茶壶，是吧？这个电壶啊，或者说是用一个瓷钵炉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个火直接用煤气或者电去烧，是吧？那古代呢，它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是吧？它就得架这个炭火，是吧？得讲究点的可能啊，还要有那个现代还要用那种小的那种油炉那样的，
11: 啊，
12: 去它一点点给它烧开。啊，烧开之后呢，然后再泡这茶。那么就简单的说吧，你就是喝的茶越讲究，你用的这茶具越细，
11: 嗯，
12: 它的分工就越细，那么也就是越讲究。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茶具不要舍本求末，最后我去追求这茶具去了。茶具是为茶服务的，
11: 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12: 对，除非您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茶具控。是吧？我就喜欢收藏，
11: 我就不喝茶。
12: 我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11: 啊，
12: 他们就是家里收藏一套又一套各种各样的茶具，每天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就是这个。这些人家里都不养宠物，什么猫狗鸡鸭全没有，
11: 我就好茶具。
12: 他就不光是好茶具，他不敢养那些东西。
11: 嗯，
12: 那猫上了啪一扒了他这个，哎呦我天，他得心疼死，这一掉地下一个汝窑的杯子，这俩

0: 不得挣，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茶具啊，本身现在不仅是成为饮茶用的工具，
1: 嗯，
0: 同时呢，也是人们消遣娱乐啊的一种玩物。
1: 对，它不仅仅具有这种实用的价值，可能还具有审美的啊玩赏的这样的
0: 艺术价
1: 值，
0: 甚至收藏价值，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你看茶具的功能，它也扩展了。
1: 哦，
0: 是吧？由这个最原始的纯实用功能，到今天它具有一种艺术收藏功能和审美功能，
1: 嗯，
0: 是吧？那么咱说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喝茶的方式它是煮，
1: 嗯，
0: 因此呢，过去的茶具从形制来看，特别是煮茶的这个东西工具都比较大，
1: 有点像咱们的锅，
0: 对。起码来说，这东西它得经得住明火这么燎烧。
1: 嗯，
0: 它不可能现在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茶
1: 壶，
0: 你那东西不行啊，那也烧没了，是吧？
1: 怎么煮啊？
0: 是吧？所以它就是古代的，是吧？这茶具器型都比较大，它首先头一个，它得放足够的水。
1: 嗯，
0: 另外它得经得住明火那么去烧它。
1: 对，其实影视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桥段的，比如说我们看赤壁的时候，这部电影啊，那个小乔就曾经给曹操和周瑜煮过茶，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电影片段，就是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钵子在煮，然后还用一勺子往外盛，很像咱们今天厨房里煲汤然后往外盛汤的那感觉。
0: 实际上那就是它是拌茶拌菜的那种方式，
1: 就是意思我给你煲个汤吧，
0: 哎，
1: 其实差不多哈，
0: 对，是那意思，
1: 嗯，
0: 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一种菜，是吧？
1: 嗯，
0: 又喝这汤，同时呢这个茶叶本身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功能，
1: 嗯，
0: 是吧？你看汉代了，那就咱不管这个电视剧本身描摹的是否真实，汉代到现在你还20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这说明啊，就是很早以前人们在用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在用这个相应专用的这个器物，就是茶具，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专用的呢？最开始不是专用的，最开始这锅可能什么都煮，是吧？今儿说逮了一只兔子，那我就炖这兔子，是吧？明儿我薅了点野菜，我就开始煮这野菜。后天呢，那儿又那什么，地里又拔出两根萝卜来，那么又吃这萝卜，然后呢，吃完了喝完了，最后再搁点茶叶，再一煮，再喝这茶水
1: 啊，
0: 那都是兼用的，或者成那个共用的。后来慢慢人们发现，茶叶这东西，它不能跟别的在一块儿，
1: 它吸味儿，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明代是吧，才喝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散茶，并且是把它放到茶壶里边去沏这茶，去冲泡的。这种茶，那么咱们就说了，就是现在啊，咱们用的这些茶壶、茶杯，这些叫专用茶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是根据饮茶方式的改变，有了茶壶。唐代开始啊，有了茶壶、茶碗，但是呢，并不是在茶壶里边去沏茶
1: 啊，
0: 一直到明代，那么用散茶的时候啊，朱元璋倡导用散茶，这时候呢，才有了。和现在非常接近的这种茶壶和茶碗，冲泡方式呢也非常类似现在的这种冲泡方式啊，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然后兑入开水，是吧？然后焖一段时间再倒出来，直接喝那个茶水而不嚼那茶叶。
1: 那如果从简单的茶具入手的话，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说说茶具。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想为自己挑选一把茶壶，因为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挑选这个茶具的时候，茶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肖老师？
2: 有，你看这就牵扯到说，选择茶具，什么是最合适的？这最合适的，可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
1: 或者说和最好的也不一样。
2: 对，有时候您可能花钱买的很贵，或者说这东西您非常欣赏，但是啊未必适合您作为实用的茶具来使用。
1: 它更中看，但是可能不太实用，或者用的时候您心疼。
2: 对，
1: 您
2: 比如说啊，咱们举例子来说，您要是说看这个紫砂壶特别漂亮，是吧？几千甚至几万。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您买了一个，如果每天让您就用这个来喝水，您要万一不小心，比如说磕一块碰一块，或者让小孩给扒了地下，您会感到非常惋惜。
1: 对呀，要不您就特别心疼，要不您就特别阔绰，您不在乎。
2: 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您喝茶喝的比较杂，今天喝绿茶，客人来了人不喝绿茶，您又给人沏花茶，客人走了您又想来点这个红茶，如果您就用这一把壶，串味了，这个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紫砂壶的时候说啊，它会留上一次您沏茶的这个味道。
2: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挑选茶具的原则啊有这么几个，是吧？首先您得看您喝什么茶，是吧？比如说喝花茶，那么花茶最适合什么壶啊？瓷壶。一个是啊，瓷壶本身啊它好清洗，另外呢它拢味儿，瓷壶呢形偏点大，您拿手拿着呀、也都得拿。喝花茶的人绝没有用那牛眼小杯的，是吧？一回一口就给粥了，都是容量起码得够50毫升以上，就是茶杯相应的比较大。如果您用一小壶，是吧？这小壶啊，就是100毫升的小壶，您搁4个100毫升的杯子，您沏完了以后，这四个客人没法喝这茶，
1: 这不配套这个。
2: 对，那最起码来说，您得用一个300毫升的一个这么一个茶壶，甚至用一个再大一点的。是吧？那么这就牵扯到茶壶和茶杯的配套。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茶壶和茶叶的配套，是吧？咱们都以花茶为例啊。那么您喝花茶的话，您用什么壶合适？用瓷壶合适。瓷壶如果您买的是套壶，那么一般的来说，它要配4到6个杯子。那么4到6个杯子的壶是中型的壶，偏点大了。如果说您家里平常也没有那么些人，是吧？您就2口人或者3口人，最多说孩子来了4口人，您要用6到6个杯子，那壶偏点大。您要老沏半壶吧，第一不好掌握，第二呢，可能啊这个什么这茶的味道还不一样，是吧？因为您半壶水跟这整壶水闷的这茶是不一样。那么您可能要选一下，根据您的人口多少，就常喝的这个茶的人多少，您选杯子。根据杯子您再选壶，是吧？杯子跟壶要配套，不能大壶小杯，也不能小壶大杯，是吧？如果它是一套，你也没完全信它那一套，它那一套有时候也很随意。那壶我看的很多，那壶很小，配8个大杯子，那不行，那个是吧？您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咱们说了，是吧？第一个要用什么茶，第二个呢，茶壶和这个杯子的配套取决于您的人，是吧？还有呢，就是茶的那个您的喜欢的，比如说都是瓷的，那么您喜欢什么样瓷？喜欢白瓷的啊，喜欢上面画花的粉彩的，还是喜欢青花的，或者是色釉，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绿的啊，或者喜欢粉的，那么只有很多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余地。这个呢您就可以，是吧，在大小和这个茶的种类已经决定的这个情况下，您去选择您合适的颜色花型，是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一种情况经常出现。你比如说米夏，你和爱人去逛街去了，是吧？那个走到半路，走一个景德镇瓷器服务部
1: 啊，
2: 摆着很多漂亮的
1: 瓶瓶罐罐。
2: 哎，你一看呐，这套茶具真全，又有茶壶，又有茶杯，又有闻香杯，大茶海、小茶勺，什么都有了。一看价钱， 哎，还不贵，200多块钱。一数数，18头了，200多块钱。
1: 18件哈。
2: 18件，
1: 嗯
2: 啊，瓷器都分按头说哈，
1: 嗯，
2: 那么18件，18个头，哎，刚这个200多块钱，一件10块钱，你觉得挺合适的，买了挺大一滴了，都滴了回家去了，一回家犯愁了。
1: 犯什么愁？
2: 我放哪儿啊？我没地儿搁呀。
1: 我这18个头我什么时候用啊？
2: 对，这是咱们茶友经常出现的毛病。
1: 哦，
2: 他和你买一个小的观赏壶不一样，那东西甭管你买多少钱，你把它放到柜子里，您随时能观赏。您如果买了18个头的茶具，您都没法观赏，您搁不下，没地儿搁呀。
1: 它永远在那匣子里封着呢。
2: 对，我现在家里就有2套茶具，就是人家送的，但是头太多，我没地儿摆。
1: 哦，
2: 送的时候一看特别高兴，还特别谢人家，结果一看挺遗憾，你要再转送别人舍不得，放家里边没地儿摆，为什么？它占地儿。
1: 嗯，
2: 喝茶呀，它不像别的，说你几本书你能落着搁是吧？哎，你那唱片影碟你能给它挤的，你说这茶壶你不能跟茶碗，
1: 您必须把它平展着摊开喽。
2: 太对了，不单不能落，您磕碰都不能磕碰。所以咱们说这什么意思呢？您不能完全根据这茶具好不好，
1: 嗯，
2: 去选择您买不买，您还得根据啊您将来的使用。
1: 对，您得考虑它的实用性。
2: 对，
1: 您毕竟是在喝茶嘛。
2: 对，您如果根本都没有机会把它摆出来，那咱说实话，买了半天，说您供着，连供的机会都没可能，您就
1: 合着您2年把它拿出来一次，把玩一遍再放起来，再2年。
2: 是，有时候也挺遗憾的，买时候挺高兴，之后用不上，给人又舍不得。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茶友，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到茶具了，您要看一看这个茶具适合不适合您。
1: 嗯，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从实用功能上，比如说沏什么茶，家里几口人，还有您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您有一个是吧，挺好的一个石头的也好，木根的也好，那一个大茶台，那么很好，您再配一套好茶具，这叫什么叫锦上添花。
1: 嗯，
2: 如果说吧，您像我似的，家里地儿不宽敞，那茶几儿也不大，我就搁一小茶盘，就说实话占了1/3地儿，我还得放一笔记本电脑，那儿再搁几本书，
1: 我就放一18个头的茶具哈。
2: 是啊，弄不好，哎呦坏了，你这还不够这个挡麻烦的。
1: 嗯，
2: 所以咱们说这么多啊，就是咱千万不要冲动。
1: 嗯，
2: 哎，咱们
1: 在您掏钱包之前，您想想用不用得上。
2: 对，
1: 嗯，
2: 虽然就说很便宜，您买的便宜，您用着贵，为什么呢？您一年就用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给周边都清理出来摆上它，您买便宜用着贵是吧。当然您就非常喜欢这个，或者是有一定纪念意义，比如我到哪儿去了，或者一好朋友送我的，或者是这个我真就喜欢，您留着没什么是吧。您不一定每次全打开，您就用其中的一两件。
1: 对，这18个头的轮番上阵嘛。
2: 对，但是有的啊您还得轮番用一用。你比如您用汝窑的，它有一个开片的问题。
1: 哎，
2: 如果您开片开不匀是吧，这您茶具的价格就能价值就降低了。
1: 有的开有的没开。
2: 对，所以简单的说啊，您看着茶具这么简单，实际上这里啊学问大了。
1: 哦，
2: 哎，不能说随手的啊就弄了一个，也不要说我花钱多，这钱多就必然就好就适用。嗯，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
2: 是吧。
1: 所以还是肖老师那句话，最适合自己的。
2: 是。
1: 嗯，也非常感谢肖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顽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400-500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兴替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临汾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
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峁的衰

0: 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5: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4: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 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

0: 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那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时髦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时髦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时髦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卯城，向南进发。那么石卯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卯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时髦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髦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髦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 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0000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市的样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工程成员，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教学、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北岸的一处半岛型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10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锚。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出于对水利和航运的需求，人的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此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而这里却聚拢了2到3万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书写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是一座由众多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城市，因为

0: 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墓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多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卯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已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0: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 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 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

0: 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它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峁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工程，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 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钟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钰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啄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连结，是二里头君王的仪仗用器，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现身，用来增添王的威仪。这些弱化了使用价值，专门用来表达秩序和尊卑的器物，被称作礼器。它们在二里头大量出现，以九礼器为核心，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礼器就像是固化的礼，它把无形的王权之尊和社会之范以有形的方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礼制体系的完整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二里头，礼已经清晰可见。在二里头的建筑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礼。或许跟远古议事时首领总处于人群正中有关，中国先民很早就有了以中为尊的意识，并延伸到房屋搭建。坐北朝南，这是生活在季风区的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创制出来的经典民居模式。冬季背风朝阳，夏季迎风纳凉。人们把东西向的房子称作正房，旁边紧挨着的南北向房子称作厢房。出于以中为尊的礼仪观，正房通常为长者的居所，厢房为晚辈的居所。这种民居形式最早很有可能来自二里头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这差不多也是中国最早具有中轴线的四合院。中从一个单纯的方位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人文关系。在古人的思想发展中，大地之上的各类中被创造出来，并赋予空间价值。二里头的中轴线布局已经延伸到了整个城市。北边的祭祀区，中间的宫城和南部的作坊区，几乎处在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它们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区，其分别代表的政权、神权和高新技术支配权，构成了当时王权的三大支柱。不止如此，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沿着宫城四堵高墙的方向，两横两纵，四条笔直的大道垂直相交，路面宽约10米，最宽处达20米，上面甚至留下了双轮车的印记。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明中心相继黯淡，唯独二里头一枝独秀。但它又并不孤立，就在都邑的外围，分布着很多密切关联的从属聚落。它的辐射范围 远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以及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的上游，其间不乏一些较大型的刺激中心。不同层次的聚落，构成了二里头直接管辖的畿内地域和间接控制的畿外地域，他们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并滋养着自己的中心。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这里正是日后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原腹地。中原扮演着天下物流、交通、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有利于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成败经验。于是它超越此前的邦国文明，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明，具备了广域王权的基本特征。当此前环绕在周边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等文化区走向衰落之后，二里头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区在崛起的同时，也成为联系周边各文化区的纽带，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二里头文化的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晚期至夏商更替期大致相当。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传说身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后来禹在阳城建立都城，立国号为夏。等到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后，将曾经的禅让制改成了世袭制，自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3000多年的家天下时代。然而尽管史书中记载了夏的各种事迹，后世却没有发现可佐证的文物。二里头正是考古学家在寻找夏都的过程中所发现。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邑之一。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中的意义从此无比鲜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牵引着很多人、很多事物、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同的物质文化，从四周向中央汇聚。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泽中不仅是地理方位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归属。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文地理观念，也成为日后中国人解释全部地理秩序的纲目。在古人的理念中，天上群星的旋转以北极星为轴心，地上则同样存在一个中。人文关系中的中与天上的中相呼应，成为天人共有的特征。而因为天象的证明，中在人间同样具有了永恒意义。中象征着权威与稳定，占据了中才算占据了天下。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后世总结的这一则中观，正是从二里头出发的。中的最早写法如同一片飘扬的旗帜，居中的口有中央之意，合起来 就是竖立在中央的旗帜。3000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落幕，一面飘扬的旗帜从中原腹地徐徐升起。与此同时，散落的中华文明正在向旗帜下集中。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来自东方的酒器，来自南方的玉器、硬纹硬陶、鸭形壶，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陶罐，甚至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战斧、环首刀和海贝等器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
2: 12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突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 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

人员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是一场永不松懈的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时的安全不代表永久的安全，阶段性的平稳不代表绝对的平稳。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也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着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管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款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

0: 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了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2: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构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 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

0: 物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六一》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2: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1: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2: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1: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2: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1: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2: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1: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2: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1: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4%。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

0: 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 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磨和饭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一万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9鼎象征9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9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9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9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理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 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利。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轻易而舒展。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石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菇，以及作为饮食器的鬼对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它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 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八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形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引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商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他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 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 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一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

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宜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上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
鲑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鞘、凤鸣。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

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心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礼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她，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
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灵将军，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多了漆、戟、剑、钺、胄，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盟打仗时战死疆场。他的小臂在战斗中被砍断，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武征商，为甲子招，遂鼎，客婚素有商。辛未，王在兰师，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7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兰师的地方赐给右使吏一些铜，吏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弹弓的铜轨。厉鬼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他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商王，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时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
青铜文化延续了1000余年，贯穿

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时至今日，它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他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超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有的车子的重量甚至接近4吨。是谁让新车越来越重呢？我们又该怎么给汽车减肥呢？
4: 哎，你说我开讲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过不过分？各位，他明明知道我开的就是这样的车，还昨天找一个这样选题说你看合不合适。我说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呗，这不就说我自己吗，多尴尬。昨天下午和同事们一起去客户单位提案，我说开我的车吧，这是给单位省点钱。对，因为单位都是油车，跑一趟之后客户的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停车场收费也挺贵，我说给单位省点钱吧，开我的车吧，至少这不用油钱了，我这充着电的。好家伙，你是尴尬的一面出现了。到那地方以后，哎呀，愣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车位，好窄，而且他们那个车位啊都是斜着的，各位明白吗？它还不是完全的侧方位啊，就是斜着的。为什么？那个宽幅不够嘛，就斜过来。哎呀，在那这个倒个这个车呀，在那比比划划的，我的天哪，那自动泊车都根本泊不了，那难为死了。那全都是靠纯人工啊，在那一点点掰，一点点瞄啊，瞄准式停车呀，那是狙击打靶呀，确实有点尴尬。路上的车子是现在你一看普遍越来越大，那都是挂着绿牌的那个哈啊，看着越来越壮了。买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车企呢宣传张口闭口都是超大尺寸、超大空间、满配豪华。那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咱们的家用车呀就悄悄开启了暴饮暴食的模式，是一年比一年壮，一代比一代重。很多人以为呢是自己的错觉，但工信部的硬核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真相。现在的新车呀，那是真的集体发胖。数据胜于雄辩呢，我们用数据来直观对比一下。12年的变化堪称离谱啊。2012年呢，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只有1312公斤。一台家用车呢轻盈实用，代步通勤呢都刚刚好。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效数据对比啊，就是统计到2024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维度，是12年的变化。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04公斤。平均啊，我说的都是平均值，各位，从1300到1700，增重近400公斤呢、啊。那相当于每台新车硬生生多载了5个成年人的重量啊，这妥妥的重量级选手啊。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车的体重啊。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到了2915公斤，小鹏 GS 增程版逼近2890公斤，理想有一款车2835公斤，比亚迪大唐高配版2970公斤，腾势 D9 重达3015公斤，尊界 V800 车长近5.5米，总质量达到3.8吨，这不就接近4吨了吗？很多人疑惑说，好好的家用车为啥非要越造越大呀，那越造越重，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市场需求，一个呢是行业内卷。第一呢是尺寸内卷，现在呢消费者买车普遍陷入了以大为美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吧。总觉得车大呀就是高级，空间大呀就是划算。车企呢为了迎合市场， 纷纷主打越级车身。再来一个超大的轴距 SUV， 那是越造越宽大，轿车呢也是越造越修长，车身那个框架呀特别大，自重自然就随之上来了。特别尴尬的是什么，各位，我劝大家啊，你要是买哪一款新能源车，看中了哪一款，尤其是那种大型 SUV 啊，你要是看中之后，你最好是约他们试驾车，带你跑一跑之后啊，你说来，你给我开到我们小区去，干嘛呢？你往你小区你买的那个停车位你停一停，你看看能不能停进去。各位，如果停不进去，那你就果断说，那我就再换换嘛。你可千万别头脑一热，啪，脑一拍，定金交了，车提了，回来一看，哦吼，我原来这车位进不去。各位，我跟你说，真会有这样的尴尬，你知道吗？尤其是你这是搞不好，你要是遇到你那车位旁边正好有个柱子什么的，又吃了那个几厘米，我完了就差那几厘米，各位，你就真的开不进了。这个真不是笑话。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讲过嘛，那说还幸好那是个租的房，那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型的新能源的越野车。我一回去一看，完了，开不进去。为啥？你开进去之后，你下不来门，下不来车。完说，那你下车呗，就是无人直接往里倒呗。哎呀，那你这也，但也挺费事的不？后来怎么办？是租了一个小区里面更宽大的车位，然后把自己那个相对较窄一点车位又租给了别人。你说这一倒腾，多费劲啊！好，为什么要这么重这么大呢？第二就是电池的负重。新能源车主呢，都希望自己的车呀买过来能够长续航。最直接的办法怎么样？堆砌嘛，把电池堆起来嘛。大容量电池确实能缓解里程焦虑，但也带来了致命的问题，增重啊，厚重的电池组成了新车增重的核心原因。第三是什么？配置堆砌。如今的新车早已经不只是代步工具了，更像是移动智能座驾啊，车载冰箱、超大中控屏、真皮航空座椅、多层隔音、全景天窗、辅助驾驶，五花八门的舒适智能配置，层层叠加，每一层配置的升级本质上那都是重量的叠加呀。汽车过度增肥或许看起来好像哎呀大气威猛，可是这背后藏着很多被大家忽略的隐患。首先就是能耗飙升啊，车身越重行驶阻力越大嘛，那电耗油耗那自然都是居高不下呀。其次就是日常使用的诸多麻烦，现在呢城市车位标准、老旧小区的车位尺寸都是按照传统家用车尺寸设计的，超大超重的新车停车真难，入库哎呀有的时候可费劲儿了，那真是瞄准式停车，这么大的车子停车入库不是那么好办的呀。同时更重的车身也会加剧轮胎、刹车、底盘磨损，后期养车成本啊直线上升。更关键的是公共资源的隐性消耗，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就可能延长约 5%， 四吨的车子在路上飞驰那肯定不容易刹住啊，就是在急需急刹的时候啊。另外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寿命大概就减少 20%。 什么概念？车子重了，轮胎伤笑了。还有路呢，车重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也会变成原来的 2.07 倍啊。更重的车辆对城市的路面、桥梁的损耗更大，长期来看肯定会增加市政养护成本。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发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汽车发展的初衷啊，是服务人，是让人有更多的便利，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吨位内卷。好车从来不是越重越好，越大越高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了。哈哈，燃油车按照排量来征税，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是不是可以按照车重来征税呢？这也是不少专家的意见。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题，这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确实很迅猛，这是好事儿，但产品形态不能走越重越安心这条路，要的是智能与环保，不是让每个人开着钢铁堡垒去幼儿园接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呀，这正是车身加重又加宽，配置不断在增添，莫恋虚华只求大，智能实用方为先。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检测。
1: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检测。说到检测，来先说说我们每天要吃的肉吧。知名食品企业在线食品安全风波呀，谁呀？双汇。最近呢，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丘肉，哎呀，它那个残留啊，那个霉素残留超标 37.5 倍，数值触目惊心呐，也再次敲响了肉制品安全的警钟。猪肉啊，是咱们平时做饭最常用的食材。双汇呢，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我们小时候就看双汇在央视打的广告，对不对？也正因为这样，这起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这个林可霉素是抗生素，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普通人呢，站在超市货架前，不可能拿着检测设备啊去判断一块猪肉是否是兽药残留超标。这时候呢，大家相信了大品牌，可是有些大品牌呢，它不自爱呀，不自爱的品牌，你能期待它自律吗？你能期待别人去爱吗？双汇后来甩锅，说问题主要出在了上游养殖环节。哎，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没责任吗？

难道你们对上游养殖的这些肉给到你们的时候不做检测吗？这时候想这么轻易的把锅甩了，每一口锅都不轻啊。继续讲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检测。我们刚才说了双汇，双汇这个肉制品企业多出名啊，卖猪肉香肠要检测呀，卖肥牛卷不也一样吗？网上卖的那些个价格低廉的牛肉卷，你相信有人检测吗？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是央视的报道。刘某呢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带货主播，网友呢邢先生啊看到他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呀比线下优惠太多了。而且这刘某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反复强调肥牛卷100%纯牛肉啊，还专门举着一块这个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的标注着假一赔万啊，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之后，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这块肥牛卷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大量的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而后呢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你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呀，从假一赔万、假一赔千，那这一个一个的胆子一个比个大。可一旦要是真有啥问题了，你等着他们赔你1000、1万，想得美。有时候你人都找不着，你找谁去赔钱呢？各位啊，咱们住酒店房间里那个一次性拖鞋，你觉得经得住检验吗？是不是有朋友有的时候住酒店那一次性拖鞋啊，那一个房间都配两双吗？你用不完，有时候你还想把它带回家里来，所以放在家里面，有时候来客人还可以用一用，是不是？最近呢有记者暗访四川成都一家洗涤厂的时候，发现车间里边堆满了从各大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啊，一次性拖鞋咋还回收回洗涤厂了呢？工人们正忙着剪线头、挑头发，简单清洗之后啊，重新打包，再送回酒店客房。你瞧瞧人家多会过日子。洗涤厂经理坦言说：“这种啊，真没穿坏。哎呀，这用一次不划算，你稍微清洗一下，再装袋里，再送回去。”当天他们就清洗了10000多双，每一天呢，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呢有100多家。哎，不是，等会儿我捋一下，10000多双，100多家，一次性拖鞋，这啥意思？不是只用一次就扔了的吗？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有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但是这一次一次性拖鞋，人家说了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来就该用后之后就丢了呀，回收再洗，这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啊，浪费当然是不对。可是酒店你提供的服务你得有一说一啊，消费者付了房费住进酒店，得到的应该是一份完整的服务承诺，干净的床单、消毒过的杯具，没有被使用的一次性拖鞋，这些不需要客人逐项核实啊，也用不着道德绑架呀。如果一次性拖鞋还可以不断重复利用，那还叫一次性吗？你就不要误导大家了，你说我们这是重复性使用的拖鞋。哎呀，还能不能有点诚信呢？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检测，看图片编新闻也能检测出一个人的三观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网友啊发布视频，在学校操场上呢，一群学生正顶着大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呢，一名女教师啊站在操场边为身旁的男士呢撑伞遮阳。哎，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女老师啊为了讨好校长，你看是不是，这家伙的学生都在那晒太阳呢，他家可好，打个伞给校长撑着呢。这消息一下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的风波，结果呢学校站出来解释了，说打伞的男女啊是妇女，男子呢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教师，快70岁了，女儿啊心疼他给他打了把伞，

一看见教师给人撑伞，就联想到巴结校长，讨好领导。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联想啊是错的，毕竟以前呢，匡嫖出这种事儿的确实也不少，是吧？大家都看不惯。其实现在领导们都特别注意了，我跟各位讲，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是我这个什么是马后炮啊，事后在这马后炮。我看见这个新闻的第一瞬间啊，我就感觉不对，这个男的一定不是校长，因为现在呀，这领导们都，我跟你说，哎呀，前车之鉴都吃太多了，太懂了。这时候讲白了，你就是雨再大，你就是太阳再大，你去给领导打伞，领导立马把你推开了，你可别害我，你赶紧自己打。人家领导自己没手啊，不能打呀，是不是？人毕竟有个那么多翻车的事儿，不会了啊。所以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事儿、啊、可能没那么简单。哎，你看后面真是，学校后来就公布这个结果了嘛。其实这对妇女不是什么巴结领导，返聘的老教师快70岁了，在大太阳底下，那真的有可能受不了。小孩子这时候说啊，在底下啊那个什么烈日下晒太阳，怎么小孩子不就应该多晒晒太阳吗？整天在教室里面坐着做课间操，那一会儿出来让他晒晒太阳，升个旗那一会儿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行？有些那个网友就在那键盘侠在那一评论起来，就在那盖歪楼，那什么品行啊，这都是。哎，问题就在于啊，怀疑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呢。互联网时代，大家我们都得睁大了眼睛，想要批判不好的事儿，监督和批评是很必要，但是监督和批评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既需要对异常的现象保持敏感，也需要给事实核查留下一些时间和空间，别一上来就是主观臆断，那太不成熟了。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当枪使。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4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4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尚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尚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尚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尚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尚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尚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友谊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尚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尚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1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

0: 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全权的诚意，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威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威改造，被赋予新的含义。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威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六，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
1: 更 都惊

0: Welcome to my new life。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后世把商和五四分开，形成了两类疑点。商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傩俪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迎祥纳福。五四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六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这是尚甲威创制商五四的本意。但尚甲威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始终如初。自然尚甲威本人也享受到了子孙绵绵不断的祭祀，配享最尊隆的祭祀典礼的祖先

0: 都是族人心目中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撼大四患的英雄。与上甲威享受同等祭祀规格的，还有商朝的开国之王汤。在上甲威时期过去几十年后，商人的第十五任领袖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称商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自此，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商不再是那个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一个逐渐将版图扩展到辽阔中原的王朝，成为了天下共主。对于汤来说，祭祀是国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信仰，更涉及到国家根本。他相信神灵不仅能庇护王室，还能保佑国家的繁荣昌盛。后代史书在总结商取代夏的主要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一句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敬鬼神的商王汤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祭祀。鬼神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即指祖先神。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势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在他们之上是最高神天地。自然神就像是天地的臣子，祖先神则是凡人与天地联系的媒介。商人认为，那些为族群发展立下卓绝功绩的祖先死后都会聚集在天地身边，这便是祖先神。祖先神内部又分不同的等级，商王的祖先地位最高，离天地最近，其他人的祖先要觐见天地需要有商王祖先的引荐。面对神，人更多的是畏，因为神可能会降罪，但面对祖宗，因为有血缘与亲情相连，情感上更多的是敬。拜托祖先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子孙向神祇请求庇护，似乎比直接向神祈求更为婉转轻松。敬天与法祖自远古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在商代，法祖发展成了更显性的文化。对祖先神的祭祀频率以及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然神的祭祀。一种被称为冠礼的仪式就是为祭祀祖先神而创立的。冠礼时洒在地上的液体叫玉畅，是一种气味浓郁香醇的酒。在商人的信仰体系里，天神在上，地势在下，祖先神即人鬼在中间。玉畅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商汤相信上升的酒气和渗透到土里的酒水能够融通天和地，这样的融通寄托了他对祖先神的期待。而祭祖时将美酒洒向大地的做法，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无论祭祀程序如何变化，都少不了祭器和祭品。在商人看来，祖先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同样需要吃饭，祭祀就像是邀请先祖享用的一场宴饮。祭器也是礼器，除了用来盛放祭品，也有着通神的功能。以为酒食，以享为祀，祭器的精巧和祭品的品质代表着祭祀者的诚心。商代最常见的祭品 有取粮食之精华的酒，还有以牛、羊、猪等动物为主体的牺牲。一些重要的祭祀场合，牺牲的数量可达上百，或肢解，或对剖，或断手，或火烧，或陈核，或暴晒，祭的手段流程繁多，甚至连颜色也有讲究。商人上白，最好的牺牲是全身纯白色的。但如果这样，神还是不能满意，那可能就需要更为尊贵的祭品，甚至是商王本人。传说商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长达5年的大旱，民生维艰。唐不由得反躬自省，是不是因为灭夏的连年征战，才引来天地的愤怒？多次祭祀未果后，汤决定以自己作为祭品，向神请罪。他沐浴净身，剪掉头发和指甲，身穿粗布白衣，走上了堆着干柴的祭台。他向上天言道：若是我一人的过错，那就罪不及万夫；若是万夫有罪，那责任也都在我一人，不能因为我一人之失而伤及无辜的众生。或许是汤的行为感动了天地，在干柴点燃之际，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雨。最早记录商汤祈雨的文献《汤说》已经佚失，墨子兼爱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在墨子看来，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甘愿牺牲，这种大无畏的爱民精神，正是他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如果我们从祭祀本身解读，或许还能看见商汤作为一个君王，对于天、对于祖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也为后世所追随。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商代社会，商王正是通过对祭祀权的控制，实现了对神权的垄断，以此体现王权的至尊。随着祖先神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的商王几乎不再直接祭祀天地。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极为尊耀的建筑宗庙开始登场。商王在紧挨着王宫的位置设立了宗庙，后世更是把宗庙当作都城的中心。兴建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宗庙。《左传》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就是说，一座城如果没有宗庙，就不能称之为都城，只能叫城邑。宗庙祭祖，此后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帝王时代。这一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表述的那样：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意思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在中国民间，后来则发展出家庙、宗祠等等，祭祖的传统广泛持久而深入人心，为我们继承至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带，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牲。人牲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亩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示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弑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连通。既然动物牺牲都能达到这种效果， 那么如果以人为牺牲，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最顶级的人生当然就是商王本人，如同虔诚侍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是用人生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力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就像商人认定人生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句，多则上百句。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 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饰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生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他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三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棵树。呈现在考古学家眼前的是一堆残片，有2479片之多。之后文物修复专家历时10年，把全部碎片拼接到一起，它才恢复了树的模样，高达3.96米。虽然顶部还缺一块，却足以震撼人心。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三星堆金沙文化背后隐藏的历史，也能像这棵树一样，向世人显露真容。迄今我们还无从准确地知道，创造了这一璀璨文化的先民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浪漫、智慧而又虔诚的。他们通过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形象夸张、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向我们拼出了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特征的神权古国。他们甚至把自己庄重的表情和姿态也凝固在了这些器物上。和千里之外的商朝一样，他们借助平凡而盛大的祭祀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物和技术。这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爵等礼器，却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里多见的黄金与权杖。如果我们将视线拉远一点，再把焦点对准三星堆金沙文化所处的位置，一切似乎都不难解释。这里恰好处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使得它兼具东西方的文化特征。如果说远处的殷商是一条大河，那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像是一条尚未与它汇合的支流。他以自己的祭祀方式所表达的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显然迥异于当时在商王朝普遍并行的墓葬文化与祭祀文化。而支流最终也将汇入大时代的洪流。再过1000多年，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将由长江中游进入这一区域，并深刻推动当地的社会变革。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将从祭祀用品转为丧葬用品，墓葬也开始分级。成都平原 将正式进入周文化影响下的华夏文明的范畴。当然，这一切还需等待历史的进程。而三千多年前，当三星堆金沙文化还在成都平原持续闪耀时，北方的商朝迎来了王朝的尾声。商代晚期祭祀愈演愈烈，不仅名目类别繁多，使用祭品和祭器的规模也远超从前，场景极尽奢华。原因是祭祀已经成为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那些在商族发展历史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王，比如上甲威、商汤、武丁等，从疑点规模到祭品都格外隆重精心。而对那些表现一般的先王，尤其是对那些即位不合法的旁系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的祭祀。有观点认为，商代对祖先进行区别对待的祭祀，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就是以血统的远近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秩序和拥有的不同权利。我们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有嫡庶之分，但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规格确乎已有宗法的迹象。周祭制度的创立让祖先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早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掌管着风雨、年成、成邑、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内容，全能具体而明确。地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地。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此类真问或祈请已经淡出，商王的祖先神接替了地的职能，掌管一切，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呈现出地祖合一的趋势。地曾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商人对地的态度也就是对天的态度。地祖合一意味着信仰系统的倾斜，也意味着商王对天的敬畏之心正在消弭。而精神世界的变化终将外化为世道时局的变化。当天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天，商王朝的历史也随着天的滑落一同降下了帷幕。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不断毁灭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毁灭逝去的东西。但或许历史更是一个创造、选择、扬弃、再创造的更替进程。之后取商而代之的周王朝重新树立起对天的敬畏，并把天命作为政权合法化的根基。一个被鬼神统治的世界从此被打破，天的意义被重新解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性主宰。周王朝一改殷商时期杀戮嗜血的祭祀传统，基本废弃了人牲和墓葬中的人殉，甚至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这些习俗，以便使其彻底断流。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这是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我否定。

定与重生。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祖先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盼望，对过往岁月的意念。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0: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1: 哟，怎么回事啊？
9: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11: 妈给挠挠啊。
9: 它是你的天使。
12: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9: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3: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我们很多时候会说，老师，我把孩子交给你了，你怎么教导他都行。这反映了家长的一种心态，在推卸自己应该担负的角色。在很多时候，家长小题大做，儿子接到了一个女孩电话，妈妈可能会拿起电话在旁屋监听，或者一个女孩接到男孩的电话，很多家长立即跟老师反映，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限制这个孩子电话通信的自由等等。其实这都是过于敏感。一个学校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把这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原则。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做教育有的时候就是要眼睛揉沙子，或许这是教育的一种宽容，我们要相信孩子能把这个事情想明白，能从这个事情中悟出一些道理。我曾经读过一个中国台湾作家写的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在他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们到海边玩，孩子们希望下水，考虑到安全，他开始不同意，但看到孩子那么迫切提出要求，他同意了。但是他让老师们在远处布置一条防线，让孩子们不能超过这个防线。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上来以后浑身湿漉漉的，孩子们说笑着，一个女孩把衣服脱下来了，显然她的衣服脱得太多了。这个老师特别惊讶，想着是不是要制止，但他克制住了。后来他看到这个小女孩把衣服拧了拧，然后把衣服穿上了，旁边的男孩女孩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孩子们的兴奋点不在这儿。但我们成年人大喊一声，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就毁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眼睛里要揉的沙子。父母如何更好地和孩子建立情感纽带？千万不要把孩子看得比你的生活伴侣更加重要。在我看来，夫妻关系是第一重要。正因为有了牢固的夫妻关系，才有了牢固的家庭。有了牢固的家庭，孩子才会有一个正常良好的成长环境。后来那篇文章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看完了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因为很多家长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最后导致家庭许多矛盾的产生。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也谈到了这个观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跟孩子家人在一起。有家长说，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应酬，晚上都在外面吃饭，很少回家吃饭。我不认为任何一顿饭都要在外面吃。在这儿我坦白地跟大家说，我在其他的事情都不会撒谎，只有一件事可能会撒谎，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会说对不起，今天晚上有安排。其实这只是借口，我认为和谐的家庭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一家人厮守在一起，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接待外宾的一个开放的家庭。有一次在他家碰到了一个高级官员的夫人，他讲到，父母一定要使自己跟孩子有足够多的皮肤接触，一定要抱孩子。这实际上感情的基础感情是发生在身体来的生物化学反应，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反应不可能发生，不发生就没有情感发生。情感不是虚幻缥缈的，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多的接触，才有更多的感情。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不要把它过于艺术化，也不要过于技术化。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和睦的家庭最重要。有了和睦的家庭，孩子在家庭中能够很自然、很幸福的成长。我相信孩子的教育一定是成功的。至于是不是那么早的学更多东西，我个人的建议是希望家长不要看重抢跑，希望今天能够更加理性的来对待家庭教育，对待孩子的成长。一天，亚历克的妈妈接到校长的电话，校长在电话里说亚历克在学校打架了，老师让他带张字条回家给父母签名，但亚历克并没有把字条带回学校。妈妈谢过校长，答应等儿子回家后马上处理这件事儿。亚历克放学回家了，你好妈妈，他看起来若无其事。你好妈妈，强压怒火，想给亚历克最后一个机会。今天学校没有东西要交给我吗？没有啊，我刚刚接到你们校长电话了。妈妈直截了当地说，亚历克，我不喜欢你打架，但更让我难过的是你还说谎。我什么也没有说，亚历克抗议，那就是说谎，没有把字条带回家等于是说我没收到字条，但事实上你却收到了呀。我很抱歉，亚历克的头低了下来，因为你打架，我该罚你两天不能看电视，这次你还说谎，因此我要罚你四天不准看电视。亚历克大叫，这不公平。这很公平，因为你说了谎。妈妈的眼神很严厉，而且你知道我们早晚会发现字条的。看到儿子快哭出来的表情，妈妈的语气柔和了一些，四天只是很短的时间，只要你不再说谎就可以继续看电视了。亚历克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虽然亚历克撒了谎，但和妈妈的对话却让他摆脱了心理上的包袱。其实他内心明白父母早晚会发现的，他告诉自己下次他会承认错误，那样的话他才不会错过一个星期的猫和老鼠。对于父母而言，应该让孩子明白无论何时说谎都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境地，而改正错误其实没有那么难。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年幼的孩子就会说谎，长大后该怎么办？如今许多家长正在为这个问题在思考。事实上，不要责怪孩子对他说谎，想想为什么孩子首先要说谎，孩子说谎的原因。害怕受到惩罚，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儿童的不诚实行为几乎都是因恐惧而导致的后果。当美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凯诺特分析了孩子为什么撒谎的时候，他说，撒谎是儿童寻求的避难所，因为他们害怕告知真相。两三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和错误的判断，当他们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情时，他们本能的害怕接下来的惩罚。模仿大人，一个孩子的模仿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一个成年人对社交互动的随意谎言可以被孩子模仿。如果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说小谎，将来孩子会处于类似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父母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意中说出不能实现的事情，比如某些父母承诺在周日将孩子带到公园，但由于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没有实现，孩子会觉得大人在撒谎，那么我也可以撒谎。孩子说谎怎么办呢？一、证实孩子是否在说谎。当父母怀疑自己孩子在撒谎时，他们应该首先仔细调查，看看孩子是否真的在撒谎。如果他们随意行事，他们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灵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紧张。二、给孩子一次设法补救方案的机会。如果孩子发生行为性说谎，一定要相信孩子会改正错误，并可给孩子提供一个设想补救方案并实施方案的机会。这样既可以让孩子自省，同时也可养成孩子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的习惯。三、让孩子不再害怕讲真话。作为家长，你能否接受坏消息？你是否有强烈而令人生畏的情绪反应？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已经为你的孩子奠定了基础。说谎不是悲剧，但这种行为意味着孩子隐藏了一些东西。他要么害怕他做什么，要么害怕你。无论哪种方式，如果孩子知道你会妥善处理他的不当行为，并考虑到他的需要，那么说谎的情况就会大大改善。父母可以和他们的孩子做一个规则，如果孩子承认错误，那么父母就不会责骂他们，并与孩子谈论如何弥补错误，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害怕告诉你真相。儿童说谎话的频率比大人多，而且比较容易拆穿，这是因为诚实和道德这两个观念是需要随着认知发展而慢慢变成熟和完整。有时候幼儿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因为他们还不能完全别开幻想和现实世界，他们也未能确定自己的能力，所以经常会夸大自己的能力，

0: 不过一般来说，每个谎话的背后都有它的原因，并能让我们得知孩子心里某些失衡的想法和心态。说谎的原因其实离不开以下几个理由：一、自我保护，因为害怕承担某些后果而说谎，如说没有弄破某物件，因为害怕被罚；二、引人注意，故意说些异想天开、不现实的话来吸引别人注意，比如说自己会飞、不怕蛇虫鼠疫等；三、满足虚荣心，因为自卑或想惹人羡慕而说谎，如说自己暑假去了10个国家游玩；四、保护别人，为了保护朋友而说谎，如不想朋友一同受罚；五、安抚自己，有些孩子会用谎言去掩饰自己的不好或伤痛的回忆，比如父母离婚；六、得到益处，为了得到某些好处而说谎，如向父母说做完功课便可以看电视。不管儿童基于哪个原因而说谎，父母都必须加以辅导，切记不可不了了之，让儿童养成说谎的恶习，了解儿童谎言背后的想法，才能根治源头。家长也可以在平日做一些预防工作，如灌输正确的道德观，教导孩子表达心里的想法，并教导正确的方法去换取他想要的东西。此外，家长也可以灌输诚实的重要性，多和孩子阅读有关诚实诚信的故事，也能提升这概念。家长也必须以身作则，不应该欺骗孩子或在孩子面前说谎。撒谎对于孩子来讲的确是一个不好的品质，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以及面对不同孩子类型的谎言，家长要首先学会理解和宽容，同时要有不同的方法和办法来引导孩子区别对待。从本质上来讲，孩子的撒谎也不意味着孩子无可救药的不好。我们有句老话说童言无忌，就是特指孩子本性中与生俱来的纯真。但随着孩子逐步的成长，孩子也一直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赤子之心面对世界的是是非非。他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自己的本性流露并不见得是大人所喜欢的。比如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玩，但大人却自有一套能不能玩的理论来随时束缚他们。随着矛盾的产生和冲突不断加深，渐渐的孩子发现，原来适当的隐藏自己才可以得到更多的赞赏，不得已的谎言由此而来。成人世界也自有言不由衷的说法，只是比孩子做得更巧妙一些而已。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孩子从实话实说到想要用谎言来换取无事发生，既是孩子成长的代价，也是孩子用自己心灵去探索世界的过程。作为家长，与其火冒三丈的去判断堵截孩子是否说谎，不如换一个思路，理解孩子，欣赏孩子，并将孩子的小聪明引导成为大智慧。孩子的谎言对于家长来讲，基本上都是比较拙劣，甚至于不用判断就可以明白的。但作为家长，仅仅判断出孩子说谎，难道就是最后的结局吗？就着孩子的说谎的问题去想着如何解决或者杜绝，其实是很笨拙的做法。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果，孩子之所以去撒谎，一定是有起因的。不要总想着去教育孩子，这样只是会本末倒置的小题大做，而要多花些心思去琢磨如何理解孩子，才可能会事半功倍的彻底解决问题。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2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6: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5: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身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 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那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找上门？便血、突出、疼痛是忍一忍过去了，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如何从日常做起，告别内部困扰？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您专门提醒大家内裤不要穿得过紧。
10: 嗯，
9: 那么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骑友骑行啊，自行车裤，而且呢是要长时间坐在自行车座椅上的，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吗？
10: 是的，这种情况呢，会有一定的几率导致痔疮的发生和加重。但是呢，这个情况呢，也有两种，我觉得啊，供咱们骑友们参考。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骑行的时候啊，但是不要过于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因为啊这些人群啊，他本身通过锻炼的身体素质会比较好啊，身体素质会比较这个，本身他这个肌肉啊、体能啊、机能啊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类人群呢，他实际上是不容易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训练过度导致自己的身体过于的疲惫就会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所以我建议骑友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科学的制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训练计划。有这种日常的有氧的这种训练，也有我们一些挑战自身的极限，或者说要出成绩啊，要拉成绩啊，这种情况。但是要出成绩啊，要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情况呢，不要过于频繁经过这种科学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这种调配或者说分配他们一般就能很好的避免痔疮的发生了第二呢，既然咱们有这样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这种欲望，或者说强身健体的这种需求，那么平时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 这些方面呢就需要多加注意，避免其他的刺激导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锻炼啊他就是为了吃我有好多朋友就是他今天比如说像那个骑自行车呀，包括出去跑步一看消耗下去了1500大卡，这今天晚上呢，我这吃回来
9: 2000卡，
10: 2000卡不至于，有的吃回来1000卡我这还消耗了500卡， 是吧？他有这种想法。这时候呢，我就建议啊，在剧烈运动之后，如果在暴饮暴食啊，在大吃大喝，啊，其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导致这种痔疮的发生的。啊，既然我们在锻炼啊，我们本身就有这种腹压增加呀，这种导致这种痔疮下垂的这种情况出现，
11: 嗯，
10: 啊，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其他方面就多加注意。嗯，
11: 好的，那骑行好歹是一种有氧锻炼哈，
10: 啊，
11: 那有更多的人现在追求无氧增肌，这个深蹲和硬拉是一个基础项目。
10: 是的，
11: 啊，那深蹲和硬拉造成的压力，局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呀。
10: 没错，我们平时啊，痔疮的患者中啊，有一类特别明显的人群，
11: 嗯，
10: 就是重体力劳动的人群。
11: 哦，
10: 啊，当然我们
11: 重体力劳动，
10: 对，是的，包括我们搬家公司的工人啊，
11: 嗯，
10: 啊，包括我们一些训练量比较大的我们那个军人，
11: 嗯，
10: 啊，都会有这种痔疮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啊，确实是由于用力过度。啊，然后使大劲儿，啊，它就是容易把这个导致我们局部淤血把这个痔疮给挣出来，
11: 哦，
10: 啊，更别说我们在健身房的一些这种无氧的这些锻炼了，包括硬拉呀、深蹲呀，包括我们这些拉力器呀，啊，包括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锻炼吧，啊，确实有这种风险。啊，再加上呢，我们这样的人群呢，往往都会刻意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会去塑形、塑身、增肌，
11: 嗯，
10: 他会吃一些蛋白粉。
11: 啊，吃蛋白粉跟这有什么冲突呢？有什么关系呢？
10: 哎，吃蛋白粉会导致大便干燥。
11: 哦，
10: 嗯，如果咱们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不足，
11: 嗯，
10: 而摄入的蛋白比例过高，
11: 嗯，
10: 大便就干燥了。不好排了，
11: 嗯
10: 啊，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也是两条，
11: 嗯，
10: 第一，如果您本身没有痔疮这个病，
11: 嗯
10: 啊，那这样其实是无妨的，啊，说明您本身身体还是就是这个体质吧，
11: 嗯
10: 啊，还是不太容易得痔疮这个病的，
11: 嗯
10: 啊，如果您平时就有痔疮的毛病，
11: 嗯
10: 啊，还会因为不单是因为就是因为训练啊，或者说就时不时的就会发作
11: 啊，
10: 会出现症状，
11: 嗯
10: 啊，我建议您更换，
11: 嗯，
10: 这个锻炼的方式，
11: 嗯
10: 啊，就不要再进行一些这样的锻炼了，它确实会导致痔疮迅速的加重，
11: 嗯，
10: 然后急速的进展到需要做手术的程度，
11: 哦，
10: 嗯。
11: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深蹲硬拉是追求重量的，
10: 是的，
11: 他拉的这个杠铃哑铃哈，要不断的追求这个公斤数的提升，
10: 对，从60到80，从80到120，是的，是逐渐增加的。
11: 我们看到您刚才说，就是痔疮的高发人群，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重量级的这个运动员，那举重运动员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10: 是的，
11: 哦，
10: 嗯，
11: 因为你在锻炼了自己的腰、臀、大腿肌肉的同时，哈，那局部的压力也肯定是会增加的。
10: 是的，
11: 哦，所以如果是你已经有这个问题哈，那就要避免它的进展了。
10: 对
11: 啊，大家，
10: 所以咱们就要悠着点，
11: 悠着点。好的，
10: 嗯，
11: 那治疗痔疮的非处方药不少。
10: 是的，
11: 哎，很多人犯了痔疮之后啊，
10: 嗯，
11: 我就自己买点啊，
10: 嗯，
11: 有很有名的啊，有栓剂，有药膏，或者是几管齐下啊，同时来几种啊，倒腾着用，这种在临床上常见吗？那收效如何呢？
10: 哎，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大概有这么几种病人，我给大家讲讲，
11: 嗯，
10: 我都碰上过，
11: 嗯，
10: 有些病人呢是这样，他说那个说之前啊用过这药，效果不错。啊，这次犯了之后呢，再用就不管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1: 嗯，
10: 有些病人呢，以前是出血，哎，用上这药挺管用啊。后来呢，再买了之后呢，这次是，哎，出现了疼痛的症状，哎，发现这药不管用了。
11: 嗯，
10: 还有的病人呢，一下啊上药店啊，把这药店6、7种这样的治疗痔疮的药给包圆了，回去挨个试，啊，说用来用去也没见好。
11: 嗯。
10: 这样一些情况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使用咱们痔疮的这些药物的这样一些误区。
7: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7: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是这样，痔疮药啊，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不管是外用的栓剂啊、药膏啊，还是泡洗的药，种类繁多。大家去药店或者上网一瞧，大概三四十种总是有的。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啊，怎么办呢？在犯了痔疮之后呢，您啊可能有出血、脱出、疼痛、瘙痒这几个症状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症状。实际上呢，我们临床上这些治疗痔疮的药物也是针对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症状所设计的。它不是说一个痔疮药就能治疗所有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犯了痔疮之后呢，由于症状的不同，它用药啊是不同的。所以您尽量不要自己瞎用药。有了痔疮症状之后呢，可以到我们正规的这样一个肛肠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让大夫评估一下您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有针对性的对症用药，花钱少，见效快，副作用小，还能免除您诸多的麻烦。
1: 但是很多特别是女性他会有这个隐私上的顾虑，他觉得我去看肛肠科大夫我不好意思。包括有些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本身有那个肛肠指检会放弃掉，
2: 是的、
1: 本身可以有机会检查到自己是什么情况的，
2: 是的，
1: 结果都会放弃。所以您给大家打消打消这个顾虑。
2: 这个问题啊分两个事情看啊。首先这是一个隐私方面的疾病和隐私方面的问题。这个大家所有的心态不好意思去看呀、比较囧啊，这种都可以理解啊。这个呢对于女性来讲呢，所有的这个肛肠科都有女性医生出诊。所以这个就能打消我们很多顾虑。第二个呢，
1: 也可以说明这个女性患者有多少
2: 啊？对，需求很大。第二个呢，我从这个反面呢，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肛门部的这个问题啊，不要天然的以为就是痔疮。因为我们国家最新发布的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病率显示，北上广这样的中心城市，咱们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位居了第三位。发病已经位居第三位，死亡率已经位于第五位。它是一个发病很高的肿瘤。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70%的大肠癌发生在直肠，而70%的直肠癌呢又发生在我们可以被检查到，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直肠指诊检查能摸得到的部位。所以

0: 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不适感，一方面为了自己，说我今后不进展到我们做手术的程度，我们早诊早治早预防，去检查检查，去看一看，有针对性的用药。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排除一下，因为我们直肠癌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啊。我治疗过的一个最年轻的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直肠癌了，而且分期还非常的晚，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们去排查一下，它别是个恶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直肠癌，它会掩盖症状，让您觉得嗨，这就是痔疮出血，用点药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们要特别在意，有这么几个鉴别点吧，您可以自我在家观察观察这个情况，第一，血的颜色。
1: 血的颜色，
0: 您出血是鲜红的还是暗红的，有没有夹杂一些粘液呀、脓血啊这样一些情况，如果都是鲜血，往往是痔疮的出血，如果血色比较暗，加有粘液血块啊，之后就要小心，是不是其他问题，对，
1: 这是一个鉴别点，
0: 第二个，痔疮出血是出血，它没有排便习惯的改变，你大便原来该是几次，现在你出血了还是几次，它不会有这种改变，但如果您是一个肠癌，那一定会伴有一些大便次数增多，便意频繁，老想去老想去，去了之后呢不是真有大便，拉点这种血呀、粘液啊没了，这种情况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第三个鉴别点呢，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如果我们是痔疮导致的大便形状改变呢，它往往是整体的，你会发现大便变细了，但如果是肠癌的呢，它会让大便，你大便不会整体变细，会直肠癌的这个肿物，会把大便压出一个印子来，会有一个凹槽或者说一个印记，这种情况呢往往是直肠癌的这种情况
1: 啊，
0: 第四个鉴别点呢，就是如果你犯这个情况，比如说半年一年时间比较长了，痔疮出血是出血，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它不会让您消瘦，不会出现消瘦啊、腹痛啊这种，全身的表现，但如果是一个恶性肿瘤，那它会出现乏力、消瘦、腹痛，这些全身症状，
1: 好的，那今天您说的这几个鉴别点哈，对大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0: 提醒大家
1: 真的不要忽视。然后再一个，我们说它是个难言之隐，是因为您有这个问题呢，您可能不好跟别人交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科普节目里面多跟大家说一说，您引起重视
0: 啊，我们知道了它是个良性疾病啊，怎么治都好治
1: 啊，怎么治都好治，但是据说手术特别疼啊
0: 是所以呢首先啊因为这个咱们肛门局部啊它确实神经丰富啊比较敏感，所以无论是手术啊还是用药啊它肯定会有一些不适感，但实际上呢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啊，现在做一个痔疮手术已经实现了微创和微痛。另一个方面呢，说我们尽量，我们说做手术是最后的办法，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这样一个痔疮或者说这样一个疾病吧进展到那一步，这就更强调了早诊早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我们平时呢有不适感出现了症状之后呢假如我们平时忙自己用点药，但发现它没有缓解，甚至有逐渐加重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我们就赶紧去就诊用点药。它不单能让您更加舒适，降低你这个发作的频率，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极大的延缓这个痔疮进展到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甚至不用说甚至，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因此就终身不需要 做痔疮手术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嗯，好的，那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痔疮哈，科学的对待它。
0: 是的，
1: 嗯，虽然它是一个退行性疾病，有一半以上的。

0: 人啊，至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遭遇啊，所以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庭成员啊，有了痔疮都不要害怕，正确的认识它，正确来对待它，躲过最后那一刀哈。
1: 是的，
0: 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吕宇栋副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6: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5: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我们喝茶的器皿，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所谓美食配美器啊，
17: 对，
16: 我们喝茶的时候自然也要讲究这个饮茶的器皿，就是我们说到的茶具。
17: 是，
16: 其实茶具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17: 对，从有茶开始，应该说就有茶具。
16: 嗯，
17: 只不过呢，过去从上古到现在呢，饮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茶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这样一个过程。
16: 哦，那古代用的茶具和我们今天用的茶具是不一样的。
17: 对，首先是因为古代跟现在喝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吧，茶和水是不分离的，都放在一个吊子里，放在一个砂罐里头去煮，煮完了以后连汤带叶儿一起连吃带喝，是吧？
16: 啊、哦，把那茶叶也吃了。
17: 对，
16: 哦，
17: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只吃茶叶，把水倒掉。
16: 哦，是这样的。哎、
17: 对，把它当作食物，就是食物。
16: 啊、
17: 哦，哎，但是后来人发现，哎呀，这茶水其实更有味道啊，
16: 舍本逐末哈。
17: 是，该喝的吧，他没喝。不好吃的他给吃了，
16: 嗯，
17: 但是时间一长，人就发现，哎呦，原来这个水更好啊！于是呢，人家才知道，说我就喝这水吧，这样呢就喝茶水，茶水才喝了，是吧？
16: 嗯、
17: 但是呢，这还是连水带茶一起煮的。那么到这个唐朝还是这样啊，所以叫唐煮宋典嘛。唐朝是煮这个茶，
16: 嗯
17: 啊，连水带着一块儿。到宋朝时候吧，宋朝呢，他就把这茶先给打成茶粉，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放在水里冲泡，冲泡完以后，连那个茶叶带那个水倒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咱们一个大盘似的，拿一竹拍子啊，叫竹筅，呱唧呱唧呱唧跟你搅和，让它出来白色的那泡沫。
16: 嗯，
17: 谁那个茶出来那白色泡沫越多，哎，这越是好茶。
16: 每个时代对于好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唐煮宋典的说法、啊、
17: 是，
16: 嗯，
17: 但是现在我们喝法呢，就是沏泡的方式，或者是冲泡的方式， 是吧？根据这方式的不同呢，茶具也就不一样。
16: 嗯，
17: 所以咱们说啊，从那人懂得饮茶就有了茶具，但是呢，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茶具也到今天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16: 嗯，
17: 是吧？首先咱们说说啊，什么叫做茶具？那么米夏，请你说说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茶具？
16: 茶具，我觉得如果说的最简单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总得有这个盛茶的器皿吧。
17: 嗯
16: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玻璃杯子、
17: 嗯、
16: 有的时候是茶壶，然后几个漂亮的小茶碗。
17: 嗯，
16: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如果您再讲究点，可能有个茶盘，还有装茶的这个公道杯。
17: 对
16: 啊，闻香杯。
17: 嗯
16: 啊，茶刀，这就层次更高一点了。
17: 是，其实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凡和饮茶有关的物品或者器物，
16: 嗯，
17: 都可以叫做茶具。
16: 对，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17: 不仅是茶壶、茶碗这些直接接触茶叶的，还包括盛水的，是吧？
16: 嗯、
17: 这个水鱼儿，甚至水缸，是吧？烧水的水吊子，或者说水壶，是吧？以至到后来清洗茶杯、茶碗用的啊，这个器具啊，这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就叫做茶具。
16: 嗯，
17: 所以咱们讲茶具也是一个广义的茶具。
16: 哎，
17: 不仅仅是茶杯茶碗盖碗这些东西，是吧？也包括烧水的、盛水的、清洗的这些，是吧？你现在烧水很简单了，是吧？咱们有茶壶，是吧？这个电壶啊，或者说是用一个瓷钵炉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个火直接用煤气或者电去烧，是吧？那古代呢，它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是吧？它就得架这个炭火，是吧？你讲究点的可能啊，还要有那个现代还要用那种小的那种油炉那样的
16: 啊，
17: 去它一点点给它烧开。啊，烧开之后呢，然后再泡这茶。那么就简单的说吧，你就是喝的茶越讲究，你用的这茶具越细，
16: 嗯，
17: 它的分工就越细，

0: 那么也就是越讲究。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茶具不要舍本求末，最后我去追求这茶具去了。茶具是为茶服务的，
1: 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0: 对，除非您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茶具控，是吧，我就喜欢收藏，
1: 我就不喝茶、哎、
0: 我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1: 啊、
0: 嗯、啊，他们就是家里收藏一套又一套各种各样的茶具，每天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就是这个。这些人家里都不养宠物，什么猫狗鸡鸭全没有、
1: 哦、我就好茶具。
0: 他就不光是好茶具，他不敢养那些东西。
1: 嗯、
0: 哦，那猫上了啪一扒了他这个，哎呦我天，他得心疼死，这一掉地下一个汝窑的杯子，这了不得，这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茶具啊，本身现在不仅是成为饮茶用的工具，
1: 嗯，
0: 同时呢也是人们消遣娱乐啊的一种玩物。
1: 对，它不仅仅具有这种实用的价值，可能还具有审美的啊玩赏的这样的
0: 价值，对，艺术
1: 价值
0: 甚至收藏价值，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你看茶具的功能它也扩展了，
1: 哦，
0: 是吧，由这个最原始的纯实用功能到今天它具有一种艺术收藏功能和审美功能，
1: 嗯，
0: 是吧。那么咱说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喝茶的方式它是主，
1: 嗯，
0: 因此呢过去的茶具从形制来看，特别是煮茶的这个东西工具都比较大，
1: 有点像咱们的锅。
0: 对，起码来说这东西它得经得住明火这么燎烧，
1: 嗯，
0: 它不可能现在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茶
1: 壶，
0: 你那东西不行啊，那一烧没了是吧
1: 怎么煮啊，
0: 是吧。所以它就是古代的，是吧，这茶具器型都比较大，它首先头一个它得放足够的水，
1: 嗯，
0: 另外它得经得住明火那么去烧它。
1: 对，其实影视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桥段的，比如说我们看《赤壁》的时候，这部电影啊，那个小乔就曾经给曹操和周瑜煮过茶，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电影片段，就是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钵子在煮，然后用一勺子往外盛，很像咱们今天厨房里煲汤然后往外盛汤的那感觉。
0: 实际上那就是它是拌茶拌菜的那种方式，
1: 就是意思我给你煲个汤吧、
0: 哎、
1: 其实差不多哈，
0: 对、嗯、是那意思，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一种菜，
1: 嗯，
0: 是吧，又喝这汤，同时呢这个茶叶本身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功能，
1: 嗯，
0: 是吧。你看汉代了，那就咱不管这个电视剧本身描摹的是否真实，汉代到现在你还20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这说明啊就是很早以前人们在用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在用这个相应专用的这个器物，就是茶具、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专用的呢，最开始不是专用的，最开始这锅可能什么都煮，是吧，今儿说逮了一只兔子那我就炖这兔子，是吧，明儿我薅了点野菜我就开始煮这野菜，后天呢那儿又那什么地里又拔出两根萝卜来，
1: 嗯，
0: 那么又吃这萝卜，然后呢吃完了喝完了，最后再搁点茶叶再一煮再喝这茶水
1: 啊，
0: 那都是兼用的或者成那个共用的。后来慢慢人们发现茶叶这东西它不能跟别的在一块儿，
1: 嗯，它吸味儿，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明代，是吧，才喝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散茶，并且是把它放到茶壶里边去沏这茶去冲泡的这种茶。那么咱们就说了，就是现在啊咱们用的这些茶壶茶杯这些叫专用茶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是根据饮茶方式的改变有了茶壶、
1: 嗯、
0: 唐代开始啊有了茶壶茶碗，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在茶壶里边去沏茶
1: 啊、
0: 哦、啊，一直到明代那么用散茶的时候啊，朱元璋倡导用散茶，这时候呢才有了和现在非常接近的这种茶壶和茶碗，
1: 嗯，
0: 冲泡方式呢也非常类似现在的这种冲泡方式啊，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然后兑入开水，是吧，然后焖一段时间再倒出来直接喝那个茶水而不嚼那茶叶、
1: 啊、那如果从简单的茶具入手的话哈、嗯，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说说茶具。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想为自己挑选一把茶壶，因为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挑选这个茶具的时候，茶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肖老师？
2: 有，你看这就牵扯到说，选择茶具，什么是最合适的？这最合适的，可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
1: 或者说和最好的也不一样。
2: 对，有时候您可能花钱买的很贵，或者说这东西您非常欣赏，但是啊未必适合您作为实用的茶具来使用。
1: 它更中看，但是可能不太实用，或者用的时候您心疼。
2: 对，
1: 您
2: 比如说啊，咱们举例子来说，您要是说看这个紫砂壶特别漂亮，是吧？几千甚至几万。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您买了一个，如果每天让您就用这个来喝水，您要万一不小心，比如说磕一块碰一块，或者让小孩给扒了地下，您会感到非常惋惜。
1: 对呀，要不您就特别心疼，要不您就特别阔绰，您不在乎。
2: 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您喝茶喝的比较杂，今天喝绿茶，客人来了人不喝绿茶，您又给人沏花茶，客人走了您又想来点这个红茶，如果您就用这一把壶，串味了，这个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紫砂壶的时候说啊，它会留上一次您沏茶的这个味道。
2: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挑选茶具的原则啊有这么几个，是吧？首先您得看您喝什么茶，是吧？比如说喝花茶，那么花茶最适合什么壶啊？瓷壶。一个是啊，瓷壶本身啊它好清洗，另外呢它拢味儿，瓷壶呢形偏点大，您拿手拿着呀、也都得拿。喝花茶的人绝没有用那牛眼小杯的，是吧？一回一口就给粥了，都是容量起码得够50毫升以上，它就是茶杯相应。

0: 的比较大。如果您用一小壶，是吧？这小壶啊，就是100毫升的小壶，您搁4个100毫升的杯子，您沏完了以后，这伺候客人没法喝这茶，
1: 这不配套这个。
0: 对，那最起码来说，您得用一个300毫升的一个这么一个茶壶，甚至用一个再大一点的，是吧？那么这就牵扯到茶壶和茶杯的配套。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茶壶和茶叶的配套。是吧？咱们都以花茶为例啊。那么您喝花茶的话，您用什么壶合适？用瓷壶合适。瓷壶，如果您买的是套壶，那么一般的来说，它要配4到6个杯子。
1: 嗯。
0: 那么4到6个杯子的壶是中型的壶，偏点大了。如果说您家里平常也没有那么些人，是吧？您就2口人或者3口人，最多说孩子来了4口人，您要用6到6个杯子，那壶偏点大。
1: 嗯，
0: 你要老沏半壶吧，第一不好掌握，第二呢，可能啊，这个什么，这茶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因为您半壶水跟这整壶水闷的这茶是不一样，那么您可能要选一下，根据您的人口多少，就是常喝的这个茶的人多少，您选杯子，根据杯子您再选壶，
1: 嗯，
0: 是吧？杯子跟壶要配套，不能大壶小杯，也不能小壶大杯，是吧？如果它是一套，你也别完全信它那一套，它那一套有时候也很随意。那壶我看见很多，那壶很小，配8个大杯子，那不行，那个是吧？您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咱们说了，是吧？第一个要用什么茶，第二个呢，茶壶和这个杯子的配套取决于您的人，是吧？还有呢，就是茶的那个您的喜欢的，比如说都是瓷的，那么您喜欢什么样瓷？喜欢白瓷的啊，喜欢上面画花的粉彩的，还是喜欢青花的，或者是色釉，比如我喜欢那个绿的啊，或者喜欢粉的，那么就有很多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余地。
1: 嗯，
0: 这个呢，您就可以是吧，在大小和这个茶的种类已经决定的这个情况下，您哎去选择您合适的颜色花型。
1: 嗯，
0: 是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一种情况经常出现。你比如说米夏，
1: 嗯，
0: 你和爱人去逛街去了，是吧？那个走到半路，走一个景德镇瓷器服务部
1: 啊，
0: 摆着很多漂亮的
1: 茶具，瓶瓶罐罐。
0: 哎，你一看呐，这套茶具真全，
1: 嗯，
0: 又有茶壶，又有茶杯，又有蚊香杯，大茶海，小茶勺，什么都有了。一看价钱，哎，还不贵，200多块钱。一数数，18头了。200多块钱，
1: 18件哈，
0: 18件，
1: 嗯
0: 啊，瓷器都分按头说哈，
1: 嗯，
0: 那么18件，18个头，哎，刚这个200多块钱，一件10块钱，你觉得挺合适的，买了挺大一滴了，都滴了回家去了，一回家犯愁了，
1: 犯什么愁？
0: 我放哪儿啊？我没地儿搁呀，
1: 我这18个头我什么时候用啊？
0: 对，这是咱们茶友经常出现的毛病
1: 哦。
0: 他和你买一个小的观赏壶不一样，那东西甭管你买多少钱，你把它放到柜子里，您随时能观赏。您如果买了18个头的茶具，您都没法观赏，您搁不下，没地儿搁呀。
1: 它永远在那匣子里封着呢。
0: 对，我现在家里就有2套茶具，就是人家送的，但是头太多，我没地儿摆。
1: 哦，
0: 送的时候一看特别高兴，还特别谢人家，结果一看挺遗憾，你要再转送别人舍不得放家里边没地儿摆，为什么？它占地儿。
1: 嗯，
0: 喝茶呀，它不像别的，说你几本书你能落着搁是吧？哎，你那唱片影碟你能给它挤的，你说这茶壶你不能跟茶碗，
1: 您必须把它平展着摊开喽。
0: 太对了，不单不能落，您磕碰都不能磕碰。所以咱们说这什么意思呢？您不能完全根据这茶具好不好，
1: 嗯，
0: 去选择您买不买，您还得根据啊您将来的使用。
1: 对，您得考虑它的实用性。
0: 对，
1: 您毕竟是在喝茶嘛。
0: 对，您如果根本都没有机会把它摆出来，那咱说实话，买了半天，说你供着，连供的机会都没可能，您就
1: 合着您2年把它拿出来一次，把玩一遍再放起来，再2年。
0: 是，有时候也挺遗憾的，买时候挺高兴，之后用不上，给人又舍不得。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茶友，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到茶具了，您要看一看这个茶具适合不适合您。
1: 嗯，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从实用功能上，比如说沏什么茶，家里几口人，还有您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您有一个是吧，挺好的一个石头的也好，木根的也好，那一个大茶台，那么很好，您再配一套好茶具，这叫什么？叫锦上添花。
1: 嗯，
0: 如果说吧，您像我似的，家里地儿不宽敞，那茶

0: 劲儿也不大，我就搁一小茶盘，就说实话占了三分之一地儿，我还得放一笔记本电脑，那儿再搁几本书，
1: 我这放一十八个头的茶具哈。
0: 是啊，弄不好哎呦坏了，你这还不够这个倒麻烦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说这么多啊，就是咱千万不要冲动。
1: 嗯，
0: 哎，咱们
1: 在您掏钱包之前，您想想用不用得上？
0: 对，
1: 嗯，
0: 哎，虽然就说很便宜，您买的便宜，您用着贵，为什么呢？您一年就用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给周边都清理出来摆上它。
1: 嗯，
0: 您买便宜用着贵是吧？当然您就非常喜欢这个，或者是有一定纪念意义，比如我到哪儿去了，或者一好朋友送我的，或者是这个我真就喜欢，您留着没什么。是吧？您不一定每次全打开，您就用其中的一两件。
1: 对，这十八个头的轮番上阵嘛。
0: 对，但是有的啊，您还得轮番用一用。你比如您用汝窑的，它有一个开片的问题。
1: 哎，
0: 如果您开片开不匀，是吧？这您茶具的价格就能价值就降低了。
1: 有的开，有的没开。
0: 对，所以简单的说啊，您看着茶具这么简单，实际上这里啊学问大了。
1: 哦，
0: 哎，不能说随手的。啊，就弄了一个，也不要说我花钱多，这钱多就必然就好，就适用，
1: 嗯，
0: 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还是肖老师那句话，最适合自己的。
0: 是，
1: 嗯，也非常感谢肖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十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

0: 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露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 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5: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7: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8: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

0: 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7: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6: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8: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9: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8: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0: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好、抓收割、报丰收。
8: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 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5: 独库公路通车。
14: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5: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8: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0: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8: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5: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藏。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突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岗位职责、救援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磨合救援队伍，提升处置能力，杜绝突发状况下慌乱无序、处置不当、延误时机等问题。同时配齐配全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做好日常维护。

0: 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6: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5: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超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有的车子的重量甚至接近4吨。是谁让新车越来越重呢？我们又该怎么给汽车减肥呢？
3: 哎，你说我开讲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过不过分？各位，他明明知道我开的就是这样的车，还昨天找一个这样选题说你看合不合适，我说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呗，这不就说我自己吗，多尴尬。昨天下午和同事们一起去客户单位提案，我说开我的车吧，这是给单位省点钱。对，因为单位都是油车，跑一趟之后客户的那个公司所在地的停车场收费也挺贵，我说给单位省点钱吧，开我的车吧，至少这不用油钱了，我这充着电的。好家伙，你是尴尬的一面出现了。到那地方以后，哎呀，愣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车位，好窄，而且他们那个车位啊都是斜着的，各位明白吗？它还不是完全的侧方位啊，就是斜着的。为什么？那个宽幅不够嘛，就斜过来。哎呀，在那这个倒个这个车呀，在那比比划划的，我的天哪，那自动泊车都根本泊不了，那难为死了。那全都是靠纯人工啊，在那一点点掰，一点点瞄啊，瞄准式停车呀，那是狙击打靶呀，确实有点尴尬。路上的车子是现在你一看普遍越来越大，那都是挂着绿牌的那个哈啊，看着越来越壮了。买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车企呢宣传张口闭口都是超大尺寸、超大空间、满配豪华。那在这样的风潮之下，咱们的家用车呀就悄悄开启了暴饮暴食的模式，是一年比一年壮，一代比一代重。很多人以为呢是自己的错觉，但工信部的硬核数据直接戳破了这个真相。现在的新车呀，那是真的集体发胖。数据胜于雄辩呢，我们用数据来直观对比一下。12年的变化堪称离谱啊。2012年呢，国内的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只有1312公斤。一台家用车呢，轻盈实用，代步通勤呢都刚刚好。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效数据对比啊，就是统计到2024年，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时间维度是12年的变化。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704公斤。平均啊，我说的都是平均值，各位，从1300到1700，增重近400公斤啊。那相当于每台新车硬生生多载了5个成年人的重量啊，这妥妥的重量级选手啊。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车的体重啊。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到了2915公斤，小鹏 GS 增程版逼近2890公斤，理想有一款车2835公斤，比亚迪大唐高配版2970公斤，腾势 D9 重达3015公斤，尊界 V800 车长近5.5米，总质量达到3.8吨，这不就接近4吨了吗？很多人疑惑说，好好的家用车为啥非要越造越大呀，那越造越重，这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市场需求，一个呢是行业内卷。第一呢是尺寸内卷，现在呢消费者买车普遍陷入了以大为美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吧。总觉得车大呀就是高级，空间大呀就是划算， 车企呢为了迎合市场，纷纷主打越级车身，再来一个超大的轴距 SUV， 那是越造越宽大，轿车呢也是越造越修长，车身那个框架呀特别大，自重自然就随之上来了。特别尴尬的是什么，各位，我劝大家啊，你要是买哪一款新能源车，看中了哪一款，尤其是那种大型 SUV 啊，你要是看中之后，你最好是约他们试驾车，带你跑一跑之后啊，你说来，你给我开到我们小区去，干嘛呢？你往你小区你买的那个停车位你停一停，你看看能不能停进去。各位，如果停不进去，那你就果断说，那我就再换换嘛。你可千万别头脑一热，啪，脑一拍，定金交了，车提了，回来一看，哦吼，我原来这车位进不去。各位，我跟你说，真会有这样的尴尬，你知道吗？尤其是你这是搞不好，你要是遇到你那车位旁边正好有个柱子什么的，又吃了那个几厘米，我完了就差那几厘米，各位，你就真的开不进了。这个真不是笑话。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讲过嘛，那说还幸好那是个租的房，那就是新换的那个大型的新能源的越野车。我一回去一看，完了，开不进去。为啥？你开进去之后，你下不来门，下不来车。完说，那你下车呗，就是无人直接往里倒呗。哎呀，那你这也，但也挺费事的不？后来怎么办？是租了一个小区里面更宽大的车位，然后把自己那个相对较窄一点车位又租给了别人。你说这一倒腾，多费劲啊！好，为什么又这么重这么大呢？第二就是电池的负重。新能源车主呢都希望自己的车呀买过来能够长续航，最直接的办法怎么样？堆砌嘛，把电池堆起来嘛。大容量电池确实能缓解里程焦虑，但也带来了致命的问题，增重啊。厚重的电池组成了新车增重的核心原因。第三是什么？配置堆砌。如今的新车早已经不只是代步工具了，更像是移动智能座驾啊，车载冰箱、超大中控屏、真皮航空座椅、多层隔音、全景天窗、辅助驾驶、五花八门的舒适智能配置，层层叠加，每一层配置的升级本质上那都是重量的叠加呀。汽车过度增肥或许看起来好像哎呀大气威猛，可是这背后藏着很多被大家忽略的隐患。首先就是能耗飙升啊，车身越重行驶阻力越大嘛，那电耗油耗那自然都是居高不下呀。其次就是日常使用的诸多麻烦。现在呢，城市车位标准、老旧小区的车位尺寸都是按照传统家用车尺寸设计的，超大超重的新车停车真难，入库哎呀有的时候可费劲了，那真是瞄准式停车，这么大的车子停车入库不是那么好办的呀。同时更重的车身也会加剧轮胎、刹车、底盘磨损，后期养车成本啊直线上升。更关键的是公共资源的隐性消耗，车重每增加 10%， 刹车距离就可能延长约 5%。 四吨的车子在路上飞驰，那肯定不容易刹住啊，就是在急需急刹的时候啊。另外呢，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寿命大概就减少 20%。 什么概念？车子重了，轮胎伤笑了。还有路呢，车重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也会变成原来的 2.07 倍啊。更重的车辆对城市的路面、桥梁的损耗更大，长期来看肯定会增加市政养护成本。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发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汽车发展的初衷啊，是服务人，是让人有更多的便利，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吨位内卷。好车从来不是越重越好，越大越高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啊，相关监管部门已经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了。哈哈，燃油车按照排量来征税，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是不是可以按照车重来征税呢？这也是不少专家的意见。那我们再说回这个题，这几年中国新能源发展确实很迅猛，这是好事儿，但产品形态不能走越重越安心这条路，要的是智能与环保，不是让每个人开着钢铁堡垒去幼儿园接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呀，这正是车身加重又加宽，配置不断在增添，莫恋虚华只求大，智能实用方为先。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检测。
1: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啊是检测。说到检测，来先说说我们每天要吃的肉吧。知名食品企业在线食品安全风波呀，谁呀？双汇。最近呢，黑龙江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哎呀，它那个残留啊，那个霉素残留超标37.5倍，数值触目惊心呐，也再次敲响了肉制品安全的警钟。猪肉啊，是咱们平时做饭最常用的食材。双汇呢，也是消费者熟悉的肉类品牌。我们小时候就看双汇在央视打的广告，对不对？也正因为这样，这起抽检不合格事件才格外刺眼。这个林可霉素是抗生素，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普通人呢，站在超市货架前，不可能拿着检测设备啊去判断一块猪肉是否是兽药残留超标。这时候呢，大家相信了大品牌，可是有些大品牌呢，它不自爱呀，不自爱的品牌，你能期待它自律吗？你能期待别人去爱吗？双汇后来甩锅，说问题主要出在了上游养殖环节。哎，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没责任吗？难道你们？对上游养殖的这些肉给到你们的时候不做检测吗？这时候想这么轻易的把锅甩了，每一口锅都不轻啊。继续讲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检测。我们刚才说了双汇，双汇这个肉制品企业多出名啊，卖猪肉香肠要检测呀，卖肥牛卷不也一样吗？网上卖的那些个价格低廉的牛肉卷，你相信有人检测吗？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是央视的报道。刘某呢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带货主播，网友呢邢先生啊看到他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呀比线下优惠太多了，而且这刘某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他反复强调肥牛卷100%纯牛肉啊，还专门举了一块这个纸板在镜头醒目的位置，上面清晰的标注着假一赔万啊，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之后，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这块肥牛卷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大量的食用盐、大豆蛋白还有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而后呢，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你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呀，从假一赔万，假一赔千，那这一个一个的胆子一个比个大。可一旦要是真有啥问题了，你等着他们赔你1000-10000，想得美。有时候你人都找不着，你找谁去赔钱呢？各位啊，咱们住酒店房间里那个一次性拖鞋，你觉得经得住检验吗？是不是有朋友有的时候住酒店那一次性拖鞋啊，那一个房间都配2双吗？你用不完，有时候你还想把它带回家里来，所以放在家里面，有时候来客人还可以用一用，是吧？

0: 不是？最近呢，有记者暗访四川成都一家洗涤厂的时候，发现车间里边堆满了从各大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啊？一次性拖鞋？咋还回收回洗涤厂了呢？工人们正忙着剪线头、挑头发，简单清洗之后啊，重新打包，再送回酒店客房。你瞧瞧人家多会过日子。洗涤厂经理坦言说，这种啊真没穿坏，哎呀，这用一次不划算，你稍微清洗一下再装袋里再送回去。当天他们就清洗了10000多双，每一天呢大致都是这个量，客户呢有100多家。哎，不是，等会儿我捋一下，10000多双，100多家，一次性拖鞋，这啥意思？不是只用一次就扔了的吗？在酒店行业，布草洗涤有相对规范的流程标准，但是这一次一次性拖鞋人家说了不属于这个范畴，它本来就该用后之后就丢了呀，回收再洗，这意味着没有标准，没有监督啊，浪费当然是不对，可是酒店你提供的服务你得有一说一啊，消费者付了房费住进酒店，得到的应该是一份完整的服务承诺，干净的床单，消毒过的杯具，没有被使用的一次性拖鞋，这些不需要客人逐项核实啊，也用不着道德绑架呀。如果一次性拖鞋还可以不断重复利用，那还叫一次性吗？你就不要误导大家了，你说我们这是重复性使用的拖鞋。哎呀，还能不能有点诚信呢？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检测，看图片编新闻也能检测出一个人的三观呢。最近呢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网友啊发布视频，在学校操场上呢，一群学生正顶着大太阳在户外参加活动呢，一名女教师啊站在操场边为身旁的男士呢撑伞遮阳。哎，网友就质疑了，说这女老师啊为了讨好校长，你看是不是，这家伙的学生都在那晒太阳呢，他家可好，打个伞给校长撑着呢。这消息一下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的风波，结果呢学校站出来解释了，说打伞的男女啊是妇女，男子呢是学校返聘回来的老教师，快70岁了，女儿啊心疼他，给他打了把伞，一看见教师给人撑伞就联想到巴结校长讨好领导。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联想啊是错的，毕竟以前呢匡嫖出这种事儿的确实也不少，是吧，大家都看不惯，其实现在领导们都特别注意了，我跟各位讲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还真不是我这个什么是马后炮啊，事后在这马后炮，我看见这个新闻的第一瞬间啊，我就感觉不对，这个男的一定不是校长，因为现在呀这领导们都跟你说，哎呀前车之鉴都吃太多了，太懂了，这时候讲白了，你就是雨再大，你就是太阳再大，你去给领导打伞，领导立马把你推开，你可别害我，你赶紧自己打，人家领导自己没手啊，不能打呀，是不是，人毕竟有个那么多翻车的事儿，不会了啊。所以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事儿好、啊、可能没那么简单，哎，你看后面真是，学校后来就公布这个结果了嘛，其实这对妇女不是什么巴结领导，返聘的老教师快70岁了，在大太阳底下，那真的有可能受不了。小孩子这时候说啊，在底下啊那个什么烈日下晒太阳，怎么小孩子不就应该多晒晒太阳吗？整天在教室里面坐着做课间操，那一会儿出来让他晒晒太阳，升个旗那一会儿出来晒晒太阳，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行？有些那个网友就在那键盘侠在那一评论起来，就在那盖歪楼，那什么品行啊，这都是。哎，问题就在于啊，怀疑不能替代事实判断呐。互联网时代，大家我们都得睁大了眼睛，想要批判不好的事儿，监督和批评是很必要，但是监督和批评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个成熟的舆论环境既需要对异常的现象保持敏感，也需要给事实核查留下一些时间和空间，别一上来 这是主观臆断，那太不成熟了。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当枪使。
1: 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呀，距今是5300年到4300年。尤其呢是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将南方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啊中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然而这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呢也是如影随形，一直啊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啊最晚也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的玉琮，因此民间收藏对良渚文化古玉一直是爱恨交加，因此呢也就诞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民间收藏古玉的话题。我国天津的著名收藏家王敬之先生在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介绍了他曾经收藏了一只良渚高古玉玉镯，期间呢还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杭州的良渚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既没什么特别的产物，风光也不怎么样，但是自从发现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玉器以后，它的名声在古玉文化史上比任何地方都叫得响，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成为了海内外古玉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宝，特别是那些刻有神秘的神人兽面纹的玉琮更是令人垂涎。1998年钱江晚报曾经登载过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浙北某地的工地上，一位民工发现了一个古墓，就瞒着其他人，第二天天没亮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古墓，找到了一个良渚玉琮，卖给了当地的古玉贩子，得款20000元。古玉贩子又将玉琮通过走私分子介绍，以1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了澳门的收藏家。据说又有杭州的古玉贩子也染指其中，整个故事曲曲折折，大结局是公安人员抓获了这批贩子，还远赴澳门将玉琮给追回来了，使得国宝未能流失。倒腾良渚古玉的贩子们也鸡飞蛋打，赃款被没收了，还罚了一笔钱。文章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良渚出土的玉器是国家的财产，一般人还是别碰为好。王敬之喜欢玉，从一开始买到福寿如意就是和田玉，这是真正的玉啊，而其他任何被称为玉的南洋玉、岫岩玉只能叫做玉石，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最后才选定了用最能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和田美玉作为了国石，我们没有理由去背离它，所以除了因为高压线之外，从玉质上王敬之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玉。 但是良渚文化的古墓葬并不像后代墓葬埋得那么深，5000多年的沧桑又让他们在外表上毫无标记，根本不存在盗墓的问题。钱江晚报说的古墓不一定会是良渚的墓葬，因为玉琮是良渚玉器的重要礼器，它比玉璧还要贵重得多。在考古发掘当中，有些良渚墓葬中会出很多的玉璧，而没有玉琮，还没有发现只有玉琮没有玉璧的现象。因为良渚墓葬里不可能出现只有一只玉琮而无其他玉器的情况。在历史上，杭嘉湖地区农民在取土烧砖以及农田耕作的时候，都会时不时地弄出点零星的良渚玉器，流到古玩市场上，价格也低得可怜。王敬之就在无意中收藏到了一件早先出土的良渚古玉，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玉镯。这只玉镯是同类一块玉一道买下的，买那块玉的时候，有朋友就劝王敬之别买，卖主一见连忙的降价。王敬之思来想去，人家大老远的跑来了，不买点东西对不起人家，就把它买下来了。卖主一看王敬之买了，又趁机会从包里头掏出了一只玉镯，王先生算偏一点，您留下吧。王敬之一看这玉镯，倒是玉镯，内里和两面都是平的，外边是半圆的，颜色灰灰白白，还带点黑加点黄，烂了许多窟窿，只有一面有薄薄的红色，那也是一种病殃殃的红，整个就是一块烂石头。王敬之这个人向来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对方已经讲价了又不贵，只好啊再掏一次腰包吧。但是这一次却让王敬之实实在在的捡了个便宜，因为这只玉镯是一件真正的良渚古玉。你相信买玉要讲缘分吗？哎，说实话，王敬之就特别相信这只玉镯。王敬之没有把它当回事，随随便便的就扔抽屉里了，继续搞他的和田玉收藏。只是有朋友来玩的时候问他最近收藏什么东西了，哎，他才把这玉镯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家也不看好，而且内径太小，这没法佩戴。随着王敬之对古玉的了解，慢慢的他开始注意这只玉镯了。因为很多书上都说上古时代的玉镯大多是高茧状或者内平外圆，而且一般不雕纹饰，扁平状或圆柱状，都比他们要迟。在良渚文化玉器一书当中呢，有一件纽丝纹玉镯内里也是平直的，再说了它的颜色吧，绝对是二次生成的，而且十分自然，它身上的窟窿也很自然，不像是人工用氢氟酸一类的化学药水泡出来的，用开水一泡拿出来一闻，一股子腥气，这更证明了这些窟窿实际上是铸孔，是高古玉器受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它身上还有一种沁色冰裂纹，就好像瓷器的开片一样，十分的漂亮。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良渚文化的高古玉不一样啊，来自我国西藏天域高原的天珠则是啊另一种含有玉质和玛瑙成分的珍贵稀有宝石。天珠啊又称天眼珠，是一种啊极富民族和宗教色彩，蕴含神秘传说并含有特殊磁场的稀有珠宝。天珠的材质啊其实是沉积岩的一种，叫九眼石叶岩，因为它呢含有玉质和玛瑙的成分，被认为啊是一种稀有的宝石。我国西藏自治区地属喜马拉雅山脉，石质当中啊含有九眼石叶岩，藏民啊将浓厚的宗教信仰赋予在这石头之上，磨制加工而成大小不等的各色天珠。著名演员李连杰就有一颗价值上亿元的天珠，那可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也是天珠收藏界的一大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讲述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故事。其实啊，他也曾经收藏过一枚九眼天珠，但是后来呢，被他夫人给卖掉了，实在是可惜。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啊，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大多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王静之知道这是一件高古玉器珍品了，赶紧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一般人是不让他们碰的。大约一年以后，王静之因为给一家单位编辑了一本书，他们家来了一位女孩，她是来帮忙打字排版的。王静之家没有女儿，看见这么个清纯的小孩，夫妻老两口喜欢的不得了，就想认她做个干闺女，让她住在自己家，又买东西送给她，还给她起了个跟自己姓的名字，王岩。王静之马上想到了这只玉镯，连忙取出来献宝似的。女孩也真有缘，手生得特别小，居然一点不费事就戴上了。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女孩开始说镯子戴着不舒服，发热，而且越来越热，有点受不了。王静之说，别人的玉戴着都凉，你怎么戴着热呢？小姑娘在手上擦了些个肥皂作为润滑剂，把玉镯取下来，王静之又宝贝似的藏了起来。又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天他无意的展开了自己的宝贝，突然发现这只玉镯原本只是薄薄一层的红色，竟然变成了大半层红色，其中有一块简直像红宝石，用灯光这么一照，没有一点的瑕疵，颜色也极其的艳丽。这只玉镯王静之以前看得很仔细，绝不是这样，这在古玉是一种

0: 寒变，是因为和人的体温汗液接触以后发生的一种变化，就好比从冬眠状态中醒过来了。他是不是在自己干闺女手臂上完成复苏了呢？过去呀，王景之一直认为地方玉的沁色一般都只是些个鸡骨白，不像和田玉那样五彩斑斓的，没什么玩头。从这只玉镯的变化，至少部分的改变了王静之对地方玉的看法。王静之就时常琢磨，这只玉镯这么小，不像是给成人戴的，或许是一位充满了父爱的酋长特意命人做了送给他的宝贝女儿的，一位美丽的小女孩。他的宝贝女儿又通过大地母亲将玉镯流传到了今天，被我这样充满了父爱的人收藏了。我们的干女儿后来又到外地去闯荡了一段时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前些日子打电话告诉王静之说要做新娘了。王静之夫妇由衷地祝福他的干闺女，希望他带着自己的如意郎君回娘家做客。哎，既然这只充满了五千年父爱的温情玉镯干闺女带不了，那么王静之又选了一块代表吉祥的古玉送给了他的干闺女。雪域高原的拉萨给人一种梦一样的情怀，飞机掠过连绵起伏的雪山，临近拉萨的时候，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飘舞的哈达，把一江奔流的碧绿献到了你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初，孙仲谋去拉萨参加40周年庆典活动，第一次踏上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市，抬头是一碧如洗的蓝天，极目是雪白似云的冰峰，拔地而起的布达拉宫古老中透出一种庄重，红墙白殿金黄色的佛动法轮让人对佛教的神秘多了几分虔诚。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城市了，孙仲谋竟然提前去了整整10天，为了安排台湾8000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自治区的同志陪着孙仲谋先参观了所拍摄的景点，没想到这让孙仲谋意外地受了一次文物的洗礼。在美丽的布达拉宫里，孙仲谋有幸目睹了中国瓷史上备受推崇的第一件斗彩瓷器，这是一只明代宣德官窑碗，被置于一座台案上独享其尊。碗上的画片是鸳鸯戏水，青花勾勒出的水纹和莲花衬托着的色彩艳丽的鸳鸯，恰如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由于这只碗深藏于佛教的圣殿里，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就是许多文物工作者也只能对着图片兴叹。孙仲谋能够咫尺间与其亲近，正可谓三生有幸。在一间特别开阔的大殿里，陪同的布达拉宫人员可能见了孙仲谋对宫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指了指上边让孙仲谋抬头往上看。孙仲谋仰头看上去，只见上边吊挂着一排排黄色的丝织品，孙仲谋以为是佛教事物，也没觉得有什么新奇的。他看孙仲谋没什么反应，便上去说，啊，这上边挂着好些龙袍，都是明清两代皇上送给布达拉宫的。听他这么一说，孙仲谋赶紧抬头观看，借着不太明亮的灯光，孙仲谋终于看清了，这都是绣着海水江崖五彩团龙的龙袍，而且龙纹都是五爪，这是标准的皇帝御用之物啊，在布达拉宫珍藏如此之多，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
1: 那孙仲谋先生的那枚天珠是在西藏拉萨买的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有很多歌手，哪怕你想不起来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但是你能明确地喊出他的名字。但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例如《囚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喊出那个歌手的名字，彭羚。除了著名的《囚鸟》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而且还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歌曲呢，像《小玩意》《我有我天地》《完全因你》等等，这些歌当年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在1997年，她获邀以中国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旁边站的是谁呢？孙国庆、朱明英这些歌手，他们一起演唱了那一首《公元1997》，迎接香港回归之日到来。

我们谈论起身旁那一些人时，经常会有人带着羡慕，可能羡慕的是人家的家庭，也有可能羡慕的是人家的物质条件，甚至还有可能羡慕人家脸上没长那颗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也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什么都在标准化，但你别忘了，成功的人生不应该被那些世俗的数字标准化。

暖心的短片《人生自定义》当中有很多个镜头让我们印象深刻，穿着破洞鞋的男孩，他坚持着把球踢得漂亮，热爱英语的女孩学习到半夜，甚至骑着单车也不忘练习，为了房租烦恼的男人看着身边孩子的笑脸有了加班的动力。人生本就不同，我们不要选择就此认命。我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很多过人生的办法，但我也看到了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人生，问心无愧，此生足矣。

不是所有事情都越快越好，也不是所有的人生都适合加速飞跃。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身旁那些人他们的成就，或者羡慕，或者抱怨，而是好好的看看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擅长些什么，找准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一步一步往前走。请记住，成功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奋斗者，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浇灌他们的是自己的汗水啊。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进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

0: 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塌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

0: 现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5: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8: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6: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9: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6: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

0: 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激励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更续红色血脉，为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2: 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发展及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我省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山西富亨迪新材料公司深耕美基新材料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
1: 全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
2: 前四个月，山西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14%。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薛晶。
2: 我是张峰，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者传承红色薪火，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既是对少先队讲解员们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薪火的肯定，更是对全国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接好历史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深情期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太原市小甸区光明小学校红领巾讲解员苗淑媛。
4: 读完习爷爷给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后，我内心十分激动，深深感受到习爷爷对我们少先队员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会把习爷爷的教诲牢记心间，高举队旗跟党走，从小听党话、感党恩、立志向，努力学好知识、锤炼品格，真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成长路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大同市灵丘县教育部门和共青团县委依托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历史遗迹和珍贵革命文物，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教育，常态化培育本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引导少年儿童用心用情讲述抗战故事、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红领巾讲解员灵丘县沙坡小学学生李佑轩。
5: 习爷爷的嘱托既是殷切期望，也是前进动力。今后我会继续当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把发生在平型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努力学习，茁壮成长，用实际行动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3: 寿阳县城西小学成立了红领巾讲解员社团，常态化开展同心讲党史实践活动。城西小学红领巾讲解员张新瑶说，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懂得了爱党爱国的道理。
6: 习爷爷勉励我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这句话深深鼓舞了我。我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积极参与学校的红色讲解活动，努力成长为合格的红孩子，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孩子们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努力成长成才。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小学学生谢希明：
7: 七爷爷的亲切寄语是送给我们全体少年儿童最好的节日礼物，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高举对齐跟党走。我要认真学好知识，锻炼坚强意志，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争做爱国爱党的红孩子，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3: 临汾市尧都区东兆学校少先队员严家荣说：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先辈精神，用实际行动不负期许，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生在这片红色沃土，革命先辈的精神一直陪伴着我们。作为少先队员，我们会牢记嘱托，好好学习，锤炼品格，传承红色基因，奋勇争先，接好时代接力棒，不负习爷爷的殷切期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着我省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大家表示深刻感受到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晋城市泽州县教师樊李亚：
9: 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少年儿童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听党话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太原市晋阳街小学副校长王巧平：
10: 把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的种子种在心底，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山西来记者刘卓报道。5月31号，全省开发区产业链协同发展及开发区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加快推动开发区和产业链深度耦合，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一流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全省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参加。会议指出，产业链强则经济强，开发区兴则经济兴。全省上下要切实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加快构建集群引领、链条支撑、园区承载的产业格局。要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加强科技攻关和成果就地转化，推动传统产业深耕细分领域，提档升链，新兴产业聚焦增量，科学建链，优势产业整合提升，强基研链，打造定位清晰、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要综合运用绿电招商、科技招商、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审批跟着要素走，不断增强精准招商引资质效。要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以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为重点，全面提高项目亩产效益和用地集约度，以深化三化三治改革为动力，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厚植竞争优势，以科学决策为引领，着力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进一步提升开发区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建设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提振攻坚克难状态，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考核评价导向，在担当作为中进一步凝聚开发区干事创界的强大合力，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做出应有贡献。各市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设分会场。
1: 养老服务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是一项沉甸甸的民生工程。聚焦群众需求，我省多部门协同，多措并举，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山西台记者康熙如、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报道。
11: 小杜，小杜
12: 在哪？
11: 呼叫养老中心。
2: 在长治市陆洲区八一社区，张月琴老人通过智能语音呼叫系统联系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十分钟后医务人员便赶到张阿姨家中，为老人详细进行身体检查。八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徐淑玉介绍说，社区为有需求的老年家庭免费安装了一键呼叫设备，并统一接入区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由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服务。
13: 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上门送餐、上门医疗、上门理发等服务，而且现在这项服务也会被越来越多的老人所接纳，接受度也比较高。
2: 目前我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过805万人，聚焦广大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我省连续7年安排为老服务民生实事，完善城乡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已建成具有带动性示范性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90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50个，提档升级农村养老日间照料中心3000个，建成标准化社区食堂100个。今年我省进一步推动群众家门口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省民政厅副厅长周志深：
14: 我们还将高标准建设50个社区养老工程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带动市县乡村市级新建改扩建更多更好的养老服务设施，进一步夯实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让更多的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
2: 养老服务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供需链条长，需要多元协同、多方联动。省发展改革委紧盯人口老龄化，将编制出台《山西省15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山西省15人口高质量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省住建厅结合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养老服务实施建设。省住建厅二级巡视员陈建军：
15: 直至到各地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工作，统筹利用存量房屋资源，通过新建、改造、购置、置换、租赁等不同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加快补齐养老服务无障碍设施等短板，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
2: 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离不开财政的真金白银支持。今年省财政厅已下达8.45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其中既有直接向老年人发放的消费补贴、高龄津贴和护理补贴，也包括向养老机构提供的一次性建设补助、运营补助、床位补贴、贷款贴息，还专门安排资金用于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养老从业人员的入职奖励，补齐养老服务人才短板。省财政厅副厅长王亚平：
16: 我们将省级一次性普惠性养老建设补助呢，从每窗5000元大幅提高至每窗10000元，扩大扶持范围，降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准入门槛，让更多机构享受到政府支持，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一次性入职奖励制度，以此吸引并稳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1: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李云峰同志任吕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孙大军同志不再担任吕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李新春同志任临汾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云峰同志不再担任临汾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 在美基新材料产业升级浪潮中，山西富亨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向，以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逐步从乡镇工厂成长为国家级小巨人企业，走出一条企业创新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侯红瑞、运城台记者张强、谢文娟报道。
2: 走进山西富亨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管理可视化平台正实时呈现各个车间设备运行、订单生产进度等全链条数据。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白宇介绍，这套平台是公司近年来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体现。
12: 以前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问题需要各个车间来回跑，现在通过我们的这台设备，根据上面的数据更新显示，可以实时掌握车间的生产情况还有问题，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管理效率。
2: 科技创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多年来公司深耕美基材料领域，攻克纯度不稳定、力度不均匀等行业痛点，实现高纯镁粉智能化量产。在公司智能制粉车间，采用惰性气体保护的自动化洗消机正高效安全运行，其制备的高端镁合金粉入选2025年度山西精品名单，产品远销海内外。
12: 这个就是自动化气保轻金属洗消机机床，该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全程惰性气体保护，可以实现一人多机操作，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国内市场占有率领先，而且还远销德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我们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0%，并且出口额年均增长了25%以上。
2: 如今，山西富亨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拥有10多条现代化产线，年生产各型号镁粉10000多吨，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白宇说，今后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突破，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12: 下一步，我们会全力打造山西省楚青镁粉应用科技创新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攻克氢能源专用镁合金材料，全力冲刺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
17: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山西来综合报道。
3: 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在长治市潞州区东街小学举办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唱响新时代主旋律，展现校园新风尚。学生常抚唱，
18: 我特别开心，学到了很多的新知识，今后我们会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太原市小甸区金阳街小学开展了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文艺汇演，还组织学生走进红领巾种植园，亲身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金阳街小学学生骆文学，
19: 少年啊，也要立大志，既要传承经典，也要学好科技，长大要为我们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真正做到强国有我。
3: 吕梁市直机关幼儿园举办吟诵经典、润泽童心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激发孩子们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幼儿园小朋友刘真，
20: 这是属于我们小朋友们自己的节日，我玩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项目，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愚公移山》。
3: 在太原市大南关小学的六一校园集市上，学生们在各自摊位中展示科技小发明、非遗文创等手工作品。学校教导副主任胡媛媛说，通过活动鼓励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与分享推介中锻炼沟通协作的实践本领，
21: 引导少年儿童在实践中成长，在传承中奋进，给每个孩子绽放自我的空间。
3: 晋城高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锦华幼儿园，开展了一场以小手拉大手、安全伴成长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教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殊的安全礼物。高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辅警焦燕，
22: 让孩子们学好交通知识，当好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带动家长一同遵守交通法规，守护孩子们快乐平安成长。
1: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本批项目共50个，计划总投资723亿元，引入民

千资本380亿元，包含产业类项目、含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26个，重大工程和补短板类项目10个，使用者付费的

0: 近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的指导下，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及年报业绩说明会。辖区41家上市公司高管集体上线，与全国投资者在线互动交流。这是我省连续第18年开展此项活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省上市公司总股本 1037.13 亿股，同比增长 1.42%。 2025年共实现营业收入5161亿元，规模净利润263亿元，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上市公司在现金分红上亮点突出。2025年，辖区上市公司积极落实分红政策要求，累计分红27家次，累计实施现金分红205亿元，平均股息率 2.57%， 全国排名第一，户均分红金额连续三年中部地区第一，投资者获得感不断增强。
1: 太原市城乡管理局深入践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以城市内涵发展为主线，聚焦品质提升、民生保障等工作，用绣花功夫狠抓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与治理效能。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今年以来，太原市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强化市政设施管养、市容环卫整治、水气环境控制、智慧城管建设，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全市对道路、桥梁、排水管网、照明等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摸排和精准养护，同时常态化整治占道经营、违规设置围挡等乱象。太原市委城乡管理工委副书记张莹：
3: 大力推动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对15座桥梁、15座隧道、5处边坡挡墙实施在线健康检测，推动道路、桥隧、水气热等领域生命线数据集成，实现行业监管100%覆盖。
2: 供热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太原市在非供热期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工作，提前排查整改各类供热隐患，全力保障冬季供暖平稳有序。太原市城乡管理局供热管理科科长郭俊刚：
4: 我们从源网站院户等方面启动了全链条的摸排，结合上采暖季情况，制定了老旧一次网更新改造的计划，50.25公里，且新扩网项目全部配套建设分布式调峰的热源。
2: 为破解群众停车难问题，太原市将停车综合治理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出台太原市停车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多部门联动推进整治工作。太原市城乡管理局交通设施管理科科长郭玉琪：
5: 今年要完成10000个以上的公共停车场的，年底之前要建成全市的智慧停车平台，实现车位的查询、预约、开放共享、措施共享智慧化停车功能。
0: 刚刚过去的周末，素有歌迷之称美誉的太原再度迎来演唱会热潮。铁路部门分别加开太原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的2列歌迷专列，全力满足歌迷返程需求，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6: 这次开行的歌迷专列分别为太原至北京方向的高616次和太原至郑州方向的高3143次，两趟列车都采用重联编组，载客能力大幅提升，有效缓解演唱会散场叠加周末出行带来的客流集中、运力紧张难题。山西铁路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洋介绍，为保障歌迷专列顺利开行，国铁太原局提前开展客流分析，依托大数据锁定重点出行方向，精细核对列车开行方案，确保运力投放精准到位。
7: 我们提前和太原市文旅局、演艺公司、歌迷协会等组织对接，借助大数据确定歌迷主要流向，优化旅游列车开行线路，重点覆盖北京丰台、郑州东等枢纽车站，实现运力与客流的精准匹配。
6: 在保障旅客运输的同时，铁路部门着力打造沉浸式音乐出行体验，车厢内张贴歌手海报，设置歌迷互动区，开展歌曲互动、小型合唱等趣味活动，让演唱会的欢乐氛围一路延续。上海旅客李梦琪：
8: 这次歌迷专列让我感觉到了非常的暖心，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6: 江苏旅客陈建芳。
8: 第二次来太原了，专门来看
9: 演唱会的，
8: 因为现在坐高铁很方便嘛，又快又安全。太原我们还会再来的。
6: 国铁太原局积极联动地方文旅部门，不断创新客运产品，动态优化运力布局，持续深化定制化服务，着力打造展示山西文旅形象。

0: 的亮丽名片，助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为山西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运能保障。太原客运段列车长闫妮：
1: 我们提前准备了润喉糖、菊花茶水、充电宝、多功能充电线等物品，我们还为旅客准备了一次性雨衣，以备不时之需。今年以来，我们已开通多趟研学专列、旅游专列等定制化特色列车，为助力文旅、激活经济提供运能保障。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山西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增产增供力度，一至四月，全省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达66.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
4: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拟认定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山西赛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山西赛区，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山西赛区等十项竞赛，为我省2026年第二批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相关名单目前正在公示中。
3: 山西省法护新界情暖人心新就业群体公益法律服务主题活动近日启动，针对新就业群体在劳动关系认定、劳动报酬追索、职业伤害保障等方面的高频法律需求，活动创新推出线上咨询、现场解答、案例解析、专题讲座、成效推广五位一体服务模式，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
4: 大同市积极响应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号召，煤炭企业通过率先应用煤干石制人工土壤技术，实现煤干石100%全量化利用，探索出一条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新路子，为煤炭产区破解固废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2026沁水半程马拉松赛将于6月14日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3500个参赛名额，广大跑友在奔跑途中可饱览一城山水半城园的生态风光。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偏西风，中南部盆地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多云，17度到33度；大同阴转多云，11度到33度；朔州阴转多云，11度到31度；忻州多云，15度到32度；晋中阴转多云，17度到31度；阳泉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吕梁阴转多云，16度到31度；长治多云，17度到29度；晋城多云转阴，19度到31度；临汾多云，20度到34度；运城多云，21度到33度；太原阴转多云，17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陆金、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香港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出台20条决策，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各地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一号，太谷区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成长。
1: 太谷区实验小学举办六一文艺汇演暨赢在实验表彰大会，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汇演节目种类丰富，精彩纷呈，舞蹈、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轮番上演。舞蹈面娃娃融合面塑非遗技艺，尽显传统文化之美。春风送华章，朗朗童声传递书香气息。少年有志，强国有我等节目展现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外，二胡合奏、合唱、科技主题情景剧等节目各有特色。笛子齐奏布谷鸟为演出圆满收尾。活动现场还对优秀集体学生及家长代表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本次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树立学习榜样，进一步凝聚师生力量，传承校园优良精神。杨毅小学精心策划追寻榜样之光，点亮报国之志六一文艺汇演，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庆欢乐节日。活动在热闹的舞龙锣鼓表演中开场，喜庆氛围扑面而来，校器乐队演奏经典曲目，激昂旋律催人奋进。一二年级学生葫芦丝合奏《龙的传人》，悠悠乐声厚植家国情怀。六年级带来温情满满的毕业节目，诉说同窗情谊与成长感悟。学校同步展出校园特色成果，各类趣味游园游戏深受孩子们喜爱。整场活动将文艺表演、趣味实践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汲取榜样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度过了一个欢乐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节。明星小学以寻根太谷、品味传承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孩子们在家乡文脉的浸润中欢度节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与师生同台表演情景剧《太谷秧歌》，地道的演绎展现出地方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现场掌声不断。学校还设置手工拓印、太谷饼制作等非遗展区以及特色美食摊位，采用趣味兑奖的形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品鉴本土风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了解非遗知识，感受家乡文化底蕴。此次活动不仅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焕发活力，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生活，也拉近了家校距离，凝聚起协同育人合力，让爱家乡传文脉的理念根植于孩子心中。凤翼小学以传承农耕文化、乐享缤纷六一为主题，举办六一庆典暨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环节亮点十足，合唱立春，唱响春日生机与丰收期盼。农耕走秀在希望的田野上生动还原田间劳作场景，两支特色舞蹈勾勒出四季农耕画卷，器乐合奏上春山为演出画上句号。汇演结束后，耕趣同行游园会热闹开启，农耕趣味赛、农事小讲堂、手作工坊三大板块趣味十足，孩子们积极参与体验，凭借奖励币兑换玉米、红薯等农作物，不少孩子打算亲手为家人制作美食。活动将农耕文化与实践体验深度融合，让学生体悟劳动价值。学校表示，后续将持续深耕农耕文化教育，打造特色校本课程，以劳育人，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南关小学举办庆六一文艺汇演暨校园艺术节，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汇演现场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开场舞蹈牛牛乐园活泼灵动，孩子们俏皮的舞姿尽显童真童趣，迅速点燃全场氛围，经典劲剧打金枝精彩上演， 小演员们唱腔地道，功底扎实，生动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琵琶独奏，金蛇狂舞，节奏明快，旋律激昂，悦耳琴声赢得阵阵喝彩。压轴舞蹈舞动中国，气势昂扬，孩子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赤诚的爱国之心。本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不仅让大家度过了欢乐的节日，也充分展现出全体学子多才多艺、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传统文化、家国情怀、劳动教育、精神引领融入节日氛围，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也让大家在体验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陪伴辖区少年儿童向阳而行，逐梦远航。
0: 5月29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纪检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乡镇出席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市级两优一先推荐对象相关情况说明等。
1: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学习5文章核心要义，紧扣省市部署，立足15/5开局实际，聚焦农业高新、工业集群、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要素保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民生长远导向，压实党建、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等责任，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发展全过程。要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抓实问题整改、源头治理、纪律建设和专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聚焦项目质量和营商环境，排查整治突出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坚持系统治理、源头化解，全面梳理重复举报问题，健全多方联动处置机制，有效化解信访矛盾，规范信访秩序，实现按揭事了、悉诉罢访，坚持挺纪在前、从严律己，督促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守纪律规矩，自觉接受监督。要紧盯民生信访治理、高标准农田专项审计等重点任务，压实包联责任，细化攻坚举措，确保集中整治见效。会议强调，要从严把好代表素质观，各乡镇党委要强化党代表跟踪管理，组织代表加强学习，熟悉履职流程，提升履职能力，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建言。要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区委组织部及各乡镇要主动靠前，落实政策解读、意见收集、沟通协调等举措，为代表履职营造良好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细化会务组织、文稿起草、宣传引导、安全保障等工作，密切协作，统筹推进，确保大会筹备规范有序、无缝衔接，保障区第三次党代会顺利召开。会议指出，要抓实先进典型宣传，结合七一节点，区委组织部、宣传部要联动发力，深挖榜样事迹，丰富宣传形式，营造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组织党员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汲取精神力量，做到知行合一。全区上下要以学习典型为契机，将学习成果融入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2029年精神， 听取区政府班子成员分管领域实施项目情况，包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情况汇报，听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乡村驿镇建设运营、2026年招商引资工作、2026年防汛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太谷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管护制度，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征兵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极端严峻形势和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13个专案委牵头开展为期1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要切实把防汛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重点，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监测预警，备足防汛物资，做好值班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压实工作责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的责任体系，要强化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安全举措是否到位，监管执法是否到位，巡查发现是否及时，工作责任是否落实，推动各项制度措施真正长芽带电，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优化国资国企布局，加快区属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分类整合，要推进市场化转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提升企业自主经营能力，盘活优势资源资产，培育主业突出盈利稳定的区属国企标杆，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坚持政企分开，建立健全区工信局、国资公司、区属国有企业全方位分层级监管体系，提升国资国企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会议指出，12345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服务民生的重要窗口，要切实增强群众诉求无小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剖析症结根源，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分门别类施策，全力提升办理质效，要健全受理、转办、办理、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机制，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基础性工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摒弃重建设轻管护思想，全面排查摸底，健全管护机制，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原则，健全日常巡查养护维修问题处置全链条机制，要坚持常态常效，加大日常督导抽查力度，切实巩固建设成果，保障农田设施长期完好，稳产增效，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稳增长、优产业、促发展的核心抓手，要锚定目标，找准路径，不断提升招商引资实效质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图谱，全方位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要规范招商流程，严把项目准入，强化项目加 N 全周期服务体系，精准保障要素供给，推动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为1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新动能。会议强调，要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制售假劣肉制品，严打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不到位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惩蝇滩蚁腐，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常态常效，同时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回应群众关切，更好维护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就保障粮食安全、供热服务、城乡供水、经济运行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5月3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工矿企业、旅游景区、水库河坝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和会议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从严从实落实安全防范举措，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副区长李波、史安国参加。
1: 在三宝建材厂，张向明深入生产厂房，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现场作业管理、员工安全教育等情况，仔细查看安全管理台账、现场作业人员实名制登记台账。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持续规范生产流程、设备运维、现场管理，同时拉网式、穿透式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责任管控措施问题整改，形成闭环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咸阳河水库，张向明听取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汇报，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监测、日常管护、防汛值班值守、应急预案及汛期调度运行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6月1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汛期。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相关部门乡镇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防汛责任，健全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到岗、到人、到点。要强化隐患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聚焦在建工程、河道堤防等关键部位，严防风险隐患，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管理。要加强应急保障，做好物资队伍准备，提升快速响应能力。要严格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畅通信息报送，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有效应对，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在凤山链文旅项目，张向明实地查看游乐设施设备维护、安全防护围栏设置，仔细询问项目负责人日常安全管理制度、游客安全疏导流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暑期高峰期客流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文旅消费旺季，游客流量持续攀升，要聚焦高空游乐、户外设备、地质灾害防护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健全常态化安全措施、设备运维、人员值守机制，完善极端天气、客流拥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精细化管理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游玩安全舒心。张向明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相关部门乡镇城区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拧紧扣牢责任链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督查检查，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坚决筑牢安全发展坚固屏障。要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聚焦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为期一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排查精准性和整改时效性，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建立协同处置机制，着眼实战演练，备足抢险力量和救援物资，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高效处置，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白塔区各社区全面开展辖区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九小场所、各类培训机构、下店上宅经营性场所进行全方位拉网式安全排查，以常态化巡查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排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逐门店、逐场所走访检查，聚焦安全生产关键风险点，开展精细化隐患核查，重点查验场所消防器材是否配齐配足，是否在有效期内，燃气管道、阀门、灶具使用是否规范，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等。走访排查的同时，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各经营者、培训机构负责人普及消防安全、燃气安全、用电安全等实用安全知识，反复提醒经营者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常态化开展自我隐患排查，切实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下一步，白塔区将持续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加大日常巡查频次与排查力度，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领域，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以扎实的举措织密织牢辖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